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梦溪路、动物路、冰水路车辆通行不是非常顺畅，需要大家走走停停。运河路、解放路口车辆陆续的增加，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通过大屏看到，此时的潭山路、北府路相对会比较好走。现在的虎踞桥路段车辆在有序行驶当中，南门外大街的路段电动车辆是越来越多，大家需要多注意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最后来关注到五凤口高架沿线到观音山隧道沿途车辆比较多，到了南徐大道上车辆也会比较密集，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镇江气温在25度到34度之间，白天阳光很足，体感比较闷热。午间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早晚呢会稍微凉快一些，昼夜温差不算太大。未来两天依然是晴热天气，到28号前后会迎来一丝降雨，还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江苏省数据局公布了2026年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场景线实践案例啊。那么扬州市申报的多元数据融合构建一站式再生资源供应链生态服务体系成功入选。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此次入选的项目由镇江市智创数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建设，针对再生资源行业信息不对称、交易不规范、资源分散、中小微企业入行门槛高等行业痛点，项目创新采用公共数据授权赋能加政企协同合作加市场化生态运营模式，打造一站式再生资源供应链生态服务平台。镇江智创数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何阳：
7: 平台汇集大量精准的项目信息，实现一站式全网查询，便于高效对接业务商机，推介专业化的全流程配套的项目支持服务，解决各类客户的项目需求，构建公平、透明、高效、安全的交易生态。
6: 平台搭建起公共数据加企业数据双轮驱动的数据底座，一方面对接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公共信用合规数据，同时汇聚了行业项目、市场行情、服务资源等企业数据。
7: 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运用大数据分析加 AI 智能技术，提升平台运营效率，完善项目查询、项目服务、线上交易的风控体系，力争打造出江苏省资源循环产业的数字化标杆平台。
2: 再来关注到 镇江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昨天揭牌了，市商务局同步举行外经企业家沙龙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企企联动的沟通问题沟通平台，助力我市外经企业协同出海。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镇江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整合政务办理、政策咨询、跨境金融、涉外法律、风险预警、领事保护等全链条服务，是我市一站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载体。北京盈科镇江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王坤：
9: 这几年镇江有很多的企业呢纷纷出海，出海的过程当中呢肯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有一些是资金的问题，有一些贸易的问题，还有一些是法律问题。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让他们行稳致远，真的非常重要。
8: 外经企业家沙龙聚焦企业出海高频需求，邀请金融、税务、信保、法律四大领域专家，围绕跨境服务方案、税务风险防范、信保政策支持、境外法律风控等主题带来专业的知识分享。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丁瑞：
10: 公司呢，它是做接线和光伏行业，去年呢是在越南那边投射新建了一个厂，接国外欧美那边的订单。一方面呢是自身的一现阶段的产业的一扩大吧，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光伏行业的话，就是竞争也是蛮激烈的。

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88.8，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多年来，南山景区凭借着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景区内每一处整洁景致，游客们每一次安心游览的背后，都凝聚着一群文旅人的默默坚守与付出。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在昭颖景区，石阶是连接风景与游客的重要通道，也是景区保洁员赵连友每天关注的重点区域。景区内山路多，台阶多，保洁范围覆盖多个区域。他说，除了日常清扫，还要检查石阶是否松动破损，如果遇到问题要及时处理。
2: 我就住在这个山顶，我每天不低于一两万步，每天都是这么多，就是刮风下雨都要带到这么多。遇到二类天气，我必须要全部要跑一遍，雨住了风停了立马要转一圈。游客的安全这个是重中之重。
1: 在文苑景区有一个特殊点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伯仙墓。沈志超作为景区负责人，每天都会开展全域巡检，尤其大风天气过后，要及时处置紧邻文物区域的枯枝，消除坠物风险。
3: 重点排查木种碑刻本体风化松动，排查边坡排水树木倒伏，制止人为破坏，关注监控安防，发现隐患及时上报，维护墓园树木氛围，规范祭扫研学活动，保护历史风貌，高峰时段疏导人流，保障纪念教育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1: 今年二月份，镇江华东雷锋车队与丁卯街道潘宗社区结队启动“引领守护雷锋护航”慈善项目，通过社工引领加志愿协同加社区支持的联动服务模式，为社区失独、低保以及孤寡老人提供助老服务。昨天上午，车队的志愿者们走进了潘宗社区，开展“引领守护雷锋护航”主题活动。我们来听一下通讯员陈冲、记者周恒的报道。
4: 活动现场设置了健康义诊、反诈宣教、健康讲座、需求登记等服务摊位，不少辖区老年居民前来问诊咨询。居民王德康：
5: 太阳的腰疼得不得了，都立不起来。回头我就求着这个雷锋车队打电话给这个支队长，我们压好的是早上八点钟，大概七点半多钟就来了。来了之后看我下楼的不便，他主动上前搀扶我，把我扶到车上，然后和才到。
4: 自引领守护雷锋护航慈善项目启动以来，镇江华东雷锋车队与潘宗社区先后推出端午化安康、粽香暖银铃、居家安全专项检查、一路暖心接送等十多场公益服务。截至目前，系列服务已经累计覆盖社区老年居民200多人次，上门排查安全隐患30多处，接送就医老人42人次。镇江华东雷锋车队队长朱启明：
6: 接下来我们雷锋车队还会根据老人的需求开展一些敬老助老的服务，陪同老人，比如说陪同老人出游啊，所以说送医的一些活动。我们的服务没有终点，只要老人有需要，我们的车就一直开，志愿者的脚步就一直不会停下来。

0: 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播出，我们将在电波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投诉内容和姓名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今天是我们律师在线的板块，做客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镇江律师事务所的邓建邓律师。邓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位听众王女士，她前不久遇到的一个事情啊。7月20号呢，王女士呢为父亲在携程平台购买了祥鹏航空7月28日从洛阳到南京的机票，但是呢7月11号，王女士的父亲呢在三门峡黄河医院入院进行腹腔镜肾结石手术，7月23号出院，术后伤口恢复不佳，需要持续的换药休养，身体条件呢是没有办法按照计划来搭乘本次的航班。王女士呢也和对方说了啊，说把这个住院的票据啊还有出院证等就医的材料呢

0: 给了这个航空公司发到指定邮箱，并且也反映了他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但是携程平台和航空公司以入院时间早于购票时间为由，判定不符合病退的规则。那么王女士表示啊，祥鹏航空因病退票管理规定当中要求凭证签发日期呢是在购票之后航班出港之前。王女士的父亲住院收据的票据开具日期呢是7月23号，晚于购票日期，也就是7月20号，早于乘机日期7月28号，完全符合这个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实际就诊日期在出票时间以后。住院呢是一个持续性的就诊过程，那么在7月11号入院到7月23号出院，这是一个完整的疗程。7月20号购票的时候呢正处于住院期间，就诊还没有结束，是符合就诊时间在出票后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的。那么由于王女士的父亲术后感染，导致7月23号才确认无法乘机取得正式的票据。那么24号到这个目前每天都前往医院进行换药治疗身体，而且仍然处于一个卧床休养的状态。同时呢祥鹏航空呢把入院日期等同于实际就诊日期，这属于机械的执行规定。王女士父亲7月20号到23号仍然是实际就诊时间。民航局相关规定仅要求提供医疗证明，没有要求入院时间必须在购票后。航空公司自行设置不合理的门槛，王女士认为啊，这是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那么目前呢，祥鹏航空公司告知自愿退票需要收取405元的手续费，王女士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方案，要求全额退款，免除所有的退票费用。那么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可能也看到了，主要是对于这个入院和就诊的时间上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认知。那么祥鹏航空因病退票管理规定要求首次提交材料，实际就诊时间必须在出票时间后。那么王女士的父亲呢是7月11号入院，7月20号购票，23号出院。那么出院收费票据，也就是上面写的是7月23号是晚于购票日，但是呢早于乘机日，航空公司把这个入院的日期等同于实际就诊的日期和时间啊，拒绝退票。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实际就诊时间是单次的就诊起点，还是持续的诊疗过程？那么这两者应该如何来理解？啊，我们来请邓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析啊。
1: 从法律层面看呢，这个实际就诊的时间应当理解为是一个持续的诊疗过程，而非仅仅指入院当天这一单次的时间点。当格式条款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时，应当依法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第一，从公众的一般认知以及医学常识和诊疗的规律来看呢，这个住院的治疗它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性的诊疗的过程。患者从入院到出院期间的检查、手术、治疗、护理康复均属于实际就诊的一个范围，因此呢，这个入院的日期航司将入院日期机械的等同于实际就诊的时间，把一个持续的过程压缩成一个时间点，既不符合医学的常识，也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合理的认知。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从相关的立法的本意和目的来看呢，因病退票制度的设立初衷，它其实就是为了保障因病因突发疾病或者身体的原因啊无法乘机的旅客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它主要体现了司法的一个人文的关怀和一个公平的原则。如果机械的将入院的日期早于购票日期一刀切拒退，将会导致很多在住院期间购票啊后因病情加重或手术恢复不佳无法乘机的旅客无法享受到病退的待遇，这显然也违反了病退制度设立的初衷。
0: 实际上这个生病啊，它是有一个病程的啊，不能把它的这个日期机械的等同于你初次啊，或者说你这个实际就诊的这个时间点，它把它这个狭隘的航空公司可以说是把这个狭隘的归结为某一个点，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如果存在争议的时候，刚刚您也说到了要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一个解释啊，认定它符合病退的时间的要件。那么在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我不知道邓律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说的航空公司可能只是某一个方面，可能其他方面也有关于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争议，或者说有这样的矛盾，是不是我们在具体的案例处理过程当中还是要做出符合有利于消费者的一个解释呢？
1: 这个当然了，因为在实践当中

0: 多经营者呢是想设立很多的格式的条款呢，是加重消费者的一个责任和减轻自身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法定的义务。从格式条款的解释的规则来看，存在争议时应当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一个解释，这个在我们国家当中呢是有很多的法律进行明确规定，比如民法典的第498条就规定了，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的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在本案来看，那祥鹏航空的因病退票管理规定是其毫无疑问是其单方制定的一种格式条款，当实际就诊时间这一表述存在入院时间点和持续诊疗过程这两种合理的解释时，应当依法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的提供方，也就是航空公司，而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
1: 其实在这个制定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还是要做出相对于有利于我们弱势一方，也就是消费者的这方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查询到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当中，对于原则性规定旅客非自愿退票不得收取退票费的这样一个规定，其实它没有细化病退的就诊时间这样的一个门槛。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祥鹏航空要求王女士啊承担400多块钱的这个退票的手续费，那么这个它自行设置了实际就诊需要在出票后的这个限制，那么这样的限制条款如果没有在购票页面显示或者告知啊，是不是可以视为是一个无效的条款呢？
0: 这个未显著提示的这种限制条款对于消费者通常是不具备约束力，并通常也会被认定为是无效。那这里面涉及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航空公司它本身它就负有法定提示说明的义务，我们民法典、第496条也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未注意到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对方是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当中就诊需在出票之后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能否全额退款，当然是属于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若航空公司在购票的页面没有以加出弹窗等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进行提示，

0: 样的一个诉讼的解释。所以说呢，在这呢也是要提醒他，您更要注意是退改规则里面并退的细则的一些条款。一些航空公司的并退呢经常会设置实际就诊时间在出票之后，或者说是凭证开具不早于出票日等等这样的一些门槛。那么大家在购票前呢要截图留好这个规则的原文，避免事后的扯皮。其实我本人在看到这种比较长的条款的时候，我有一个方法，就是在阅读的时候呢先截一个图，然后呢在截图的过程当中把截图图片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或者再稍微仔细的看一下啊。那么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航空公司的规则和民航局的规定发生了冲突，要以民航局的规定为先。航空公司呢是可以细化材料要求，但是呢不能够自己设定一些门槛啊。遇到机械的拒绝退款的情况，大家还是可以通过12326全国民航服务质量监督电话来进行反映，或者呢向我们的节目组进行反映。好，稍后呢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和路况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的南师大道路段通行节奏比较好，车辆可以正常车速行驶。永安路南门大街这里车辆上升情况还是比较快，通行节奏略为缓慢。目前的焦山路车流也会比较密集，在戴家湾路段会有一些车辆滞缓情况出现。市政路附近电动车辆会占据一股主力，到了苏宁商圈行人也会多一些。目前的梦溪广场转盘处车辆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不时看到有电动车辆加入进来，大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谨慎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镇江气温在25度到34度之间，白天阳光很足，体感比较闷热。午间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早晚呢会稍微凉快一些，昼夜温差不算太大。未来两天依然是晴热天气，到28号前后会迎来一丝降雨，还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

0: 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0: 想起我们了吗？
9: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关注消费热点。
13: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公平正义，
14: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5: 半点广告和路况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投诉内容和姓名联系方式。在节目中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23-8666，8523-9666，反映您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的律师在线板块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镇江律师事务所的邓建邓律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位听众李先生遇到的问题。李先生呢，在2022年10月份在四库 APP 下单购买了范思哲品牌的鞋和裤子，直至当年的12月底啊，平台仍然没有发货，也就是过了将近2个月过去了。那么李先生多次联系客服，都被告知说商品没有货，建议换货。但是呢，李先生他本人呢是不想换货的，于是呢提出了退款的申请，但是一直没有审核通过。此后呢，李先生多次联系四库 APP 的客服，要求按照订单发货或者退款，但是却依旧被劝说要求更换其他商品。几年时间过去了，四库 APP 始终没有同意李先生退款或正常发货的一个诉求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像四库 APP 这种多年不处理退款申请的行为，在法律层面应该如何去定性？那么消费者也可以怎么来主张？我们来听听邓律师的建议。
10: 在本案当中，四库 APP 的行为，它显然是构成了明显且严重的违约，甚至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并主张多项的赔偿。第一，四库 APP 构成根本违约，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李先生付款之后与四库就形成了买卖合同的关系，但四库他既不发货也不退款，长达数年不履行义务，属于明显且严重的违约，李先生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货款并赔偿损失。第二，四库 APP 的行为也违反了预付款的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未按约定提供的，应退回预付款，并承担预付款利息和消费者合理的费用。李先生支付的货款属于预付款，有权要求四库 APP 退款，并主张利息及合理的维权费用。第三，四库 APP 的行为在本案当中是可能构成欺诈的。如果四库 APP 当时就明知无货仍接单收款，长期占有资金拒不退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四库 APP 可能被认定为消费欺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向四库 APP 主张退一赔三。
15: 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退款这么简单啊。那么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啊，李先生是22年购买的，现在已经26年了，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行退款。那么四库 APP 它可能会提出，比如说我已经告知过这个李先生无货，建议他换货，但是呢一直没有换货的是李先生他自己个人的一个选择，这是不是可以免除他长时间占有消费者钱款的这样一个责任呢？
10: 四库 APP 的该项的抗辩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当然也没有办法去免除他的法律责任。第一，无论是换货还是退款，它本身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建议换货或退款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镇江律师事务所的邓建邓律师。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523-8666、8523-9666。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有一位消费者宁女士遇到的问题啊，她是通过微信在今年2月份支付了258元报名了叫良师征友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事业编培训课程，双方协商剩余的课程费用呢，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但是机构人员事先并没有向倪女士告知相关的款项不可退还。在没有正式上课之前，倪女士了解到这个 VIP 的课程总价呢是6800元，因为费用超出了自身的预算，决定不再报课，并且当即就提出了退款的申请。机构工作人员以机构不予同意以及报名时未主动询问退款事宜和商家无需提前告知不退费规则等理由，拒绝了宁女士退还已支付费用的这样一个诉求。那么宁女士她现在咨询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宁女士支付了258元，并且协商剩余要分期付款，双方是不是构成了预付式教育培训的合同关系？机构工作人员事前没有以显著方式来告知款项不可退还，仅仅说你没有主动问啊，报名时也没有询问为由拒绝退款，那么机构是不是可以以消费者没有主动询问把告知义务转嫁给卖方啊，转嫁给买方，就是转嫁给消费者？我想听听这个邓律师的意见，就是他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
1: 双方之间呢，明显是已经构成了预付式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培训机构不得以消费者未主动询问免除的告知义务。第一，双方之间形成了预付式的消费的关系，林女士支付了258元，双方就分期交费达成了意向。虽然双方没有签正式的合同，也未上课，但林女士已实际支付了部分的款项，是符合最高法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相关的规定，就是经营者预收资金，消费者分此服的服务的，所以本案属于预付式的消费。第二，告知义务呢是属于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主动的义务是不能反转给消费者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应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加款、履行方式、售后服务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第三，款项不可退也是明显属于是关乎消费者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培训机构必须 主动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进行告知，而不是说等消费者来问。不管消费者问不问，经营者都有义务主动告知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培训机构以你没问为由拒退，本质上是把自己的法定义务转嫁给了消费者，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第四，如果培训公司没有尽到提示的义务，消费者是可以主张相关的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的。
0: 也就是说不管我问不问，你作为这个培训机构，作为这个销售方，都要明确告知相关的或者说是全面的这个情况啊，都必须要清楚的告知。这个消费者在得知 VIP 总价是6800元，超出了他自己的预算之后呢，提出了退款，而且呢，他其实是没有接受后续的一些实质的课程服务，机构也没有产生师资啊，还有场地等等这些实际的成本。那么，消费者自身原因解除合同，他是不是仍然有权来请求返还预付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心里也会发怵啊。这个我单方面提出的，我不上这个课了，那么我提这个退款的要求，对方会不会答应？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
1: 消费者当然是有权要求返还预付款，即使是因为消费者自身原因解约，只要未接受实质的服务，相关的机构就应当退款，最多扣除合理的手续费。第一，消费者享有的是法定的解除权，教育培训合同具有人身的属性，强调的是双方信任和配合，强制履行不现实也不公平。同时最高法的预付式的消费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消费者因自身原因解除要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法院应予支持，但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最高法的预付式的消费司法解释的第14条明确规定， 消费者自付款

之日起七日内有权请求返还预付款的全部本金，这就是预付式消费的七天无理由退款，类似于网购的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本案当中，林女士当然也是享有七日冷静期的法定权利。如果说林女士在当时就提出了退款，如果还在七天内，那是毫无疑问可以要求全额退款，无需任何的理由。即使林女士超过了七天，也有权利要求退款，但仅需承担合理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要与培训机构的实际损失相当。在本案当中，林女士根本就没有去上课，培训机构也没有投入资

0: 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气温是25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多云天气，25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九华山路、北辅路和焦山路，目前的车辆都比较稳定，通行秩序良好。再来关注到健康路这里，电动车辆三三两两，提醒大家经过这一路段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青云门目前车辆不是太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现在的大兴路段道路两侧会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大家需要多加注意了。另外在镇东路往孟溪广场的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密集，大家注意控场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发生一起小货车侧翻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S58沪长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西山出口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车都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雁桥服务区至无锡枢纽之间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这样的施工的影响，现场都有着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日的新闻，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只相隔3天，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就做了出游的攻略，出游的规划时间线大大提前。距离中秋的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也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的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的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了10天以上，进入了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的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再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

0: 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了全部的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公署方可以在平台上公布公共的数据资源，用署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的对接。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包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

0: 交通安全法第68条明确规定，
1: 嗯，
0: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
1: 也就是说最短距离是150米。
0: 对，
1: 那我们在高速上怎么样确认这是150米，这是100米，这是200米的距离呢？陈警官，
0: 我这个有两种方式，
1: 嗯，
0: 第一种方式呢，它每隔100米有一个百米桩在道路的两侧，
1: 嗯，
0: 有个小圆牌，上面写的50、100，这个百米桩，
1: 嗯，
0: 可以看根据那个来分辨。第二个呢，根据地面上的这个标线，
1: 嗯，
0: 一时一虚15米，一时一虚十五米，
1: 那我要走10个，
0: 哎，就是按照这个来分辨，
1: 嗯、
0: 基本上在150米左右，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好，嗯。刚刚我们讲到了摆放这个警告标志是150米以外，那么我们还注意到一点，就是人员撤离，因为在这样一起案例当中，这个人员撤离他没有撤离到正确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的移到右侧路肩，或者是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法律条文呢是把人员撤离和摆放警告标志、开启危险这个报警闪光灯是并立的，并且呢，人员在撤离作为一个优先级非常高的，这起事故中呢，张某做到了下车这个设置警告标志，但是人仍然你滞留在行车道之内，高速正常行车速度普遍在100公里每小时，最低的是保持在60公里以上，那么后方车辆驾驶员哪怕注意力再集中，也会存在反应的时间、视距的遮挡，所以说重型货车首先呢，它制动距离长，遇到突发情况呢，不是它想躲它就一定能躲的，
1: 也不是说它一脚刹车踩下去这个车就能停住的。
0: 对，留在行车道，人完全暴露在车流当中，二次事故风险呢极高。
1: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啦，后面的来车肯定能看到我啊。对吧，不要有这样的心理。那么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最后责任是如何认定的呢？
0: 这起事故呢，我们收集了把所有的证据，包括视频啊，这个现场的这个地上地面的痕迹啊，全部采集了以后，经过认定，张某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人员未转移到右侧应急车道内，是引发事故的原因之一。徐某呢，驾驶机动车在高速上行驶，疏忽观察，未确保安全，也是引发事故的原因之一。最终认定呢，张某、徐某分别承担这起事故的同等责任。当然，这个第三方还有一辆车，就是小客车
1: ，
0: 小客车王某呢，因为这个他是无过错的，是因为前方的事故造成的他这个。是无责任的。
1: 好的，有一些车友表示有一些疑惑，明明是我车子抛锚停在路上，也放置警示牌了，为什么要承担同等责任呢？因为事故的话，主次责同等责任或者全责，这个同等责任比例还是比较重的。
0: 这个里面呢，要跟这个听友们解释清楚了。高速公路上车辆故障，车辆停在行车道本身就属于一个危险的状态，而人的生命安全权重就是最高的，摆放这个警示标志是用来提醒后方来车，但是它不能100%保护现场人员的安全，后方来车有可能分心，也有可能自动不及，只要人还留在这个行车道，危险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1: 也就是说高速上车子出现了故障，我们不断提醒大家的这个口诀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有很多人其实把顺序搞反了，忙着先摆警示标志处理车辆，把人员撤离这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放到了最后。
0: 对，这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我们
1: 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0: 这个顺序呢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那么这个第一呢，人移动的尽量把车挪到应急车道。第二，车上所有的人，这个里面讲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手上抱的还是老人还是小孩，全部要下车，立刻退到这个护栏外面安全地带。这个护栏外面呢，是指的是道路右侧护栏，不是中央护栏，中央护栏你还是存在危险的。 老人小孩要优先撤离。
1: 嗯。

0: 第三呢，安排人员，这个注意啊，是站在护栏外侧的，要观察车流的情况，
1: 嗯，
0: 伺机去摆放三角标志牌，
1: 嗯，
0: 这个伺机是我们讲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1: 对，
0: 可能有的听众认为什么是安全情况呢？
1: 嗯，
0: 这个里面是根据车流的情况来分辨的，
1: 嗯。
0: 第四呢，人员回到这个护栏外侧，拨打报警救援电话，千万不要人留在车道内修车或者查看车况，蹲在路面摆放标志，
1: 嗯。
0: 这起悲剧呢，就是非常惨痛的一个现实的教材。
1: 嗯，陈警官在平时接触的高速事故案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驾驶员啊留在行车道里面，比如说接打电话或者互相理论这样的情况？
0: 在高速公路上，这种情况不是个案，是普遍存在的。
1: 嗯，
0: 很多驾驶员包括车上人员，他这个怎么说呢，对交通安全意识呢，或者是这个比较淡薄吧，
1: 对，
0: 意识比较淡薄，
1: 嗯，
0: 那么他们呢可能车辆发生轻微的碰擦，
1: 嗯，
0: 甚至都会停在这个行车道上进行理论，
1: 嗯，对。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哦，这个一级车道里面也不是您想当引发的交通事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组又是什么情况呢？
0: 第二起事故呢发生在沪武高速公路，
1: 嗯，
0: 时间呢是2026年7月28号，也就是今年的，
1: 嗯，
0: 中午的12点35分，
1: 嗯，
0: 天气呢晴，
1: 嗯，
0: 当事人辛某驾驶的上海号牌的一个重型厢式货车，王某驾驶的是也是上海号牌的重型车辆，
1: 嗯，
0: 事发路段呢是由西向东四车道，1、2、3车道是行车道，第四车道是应急车道，
1: 嗯，
0: 路面呢干燥，
1: 嗯，
0: 白天是晴天，整个路段也有道路的监控，
1: 嗯，应该说这个天气不错，路况不错，
0: 对
1: 啊，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辛某呢驾驶一个这个货车呢沿沪武高速第三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到226公里加164米处，
1: 嗯，
0: 撞上了前方王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尾部，
1: 嗯，
0: 事故呢造成了辛某受伤，然后送医救治呢，这个无效死亡。
1: 嗯，
0: 前车运载的商品车辆部分损坏，两台车这个均受到损坏。
1: 嗯，刚刚通过陈警官的介绍啊，这是一起典型的货车追尾事故。那车辆开得好好的，怎么会追尾呢？追尾的话，一般我们都会认定是后车的全责。那么这样一起事故，它责任划分是什么样的呢？
0: 对。这个，
1: 嗯，
0: 这起事故呢，按照呢值得我们分析的一个重点呢，
1: 嗯，
0: 事故呢我们也经过调查查明了，
1: 嗯，
0: 后车的辛某行驶当中呢，为确保安全，这个车距跟车，
1: 嗯，
0: 车距呢过近，观察呢处置不当，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1: 嗯，
0: 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前车王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呢行驶，但是它的速度低于了高速公路规定的最低时速，
1: 嗯，
0: 是引发事故的次要原因，
1: 嗯，
0: 最终认定了辛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承担次要责任。
1: 好，高速公路行车既不要超高速，更不能超低速。那么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高速低速啊，这个每小时多少公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0: 在高速公路上，在我们江苏高速公路上，这个是最低时速是6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最高是120公里每小时，
1: 嗯。很多驾驶人其实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啊，就是觉得车开慢一点总不会错，在普通道路低速也许有风险有限，但是如果放到高速公路上龟速行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超低速行驶，它本身就是交通违法行为，同样会酿成致命追尾的事故。高速不是开得越慢就越安全的，这一点呢很多货车司机都容易忽略。那么法律上对于高速的速度到底有什么硬性的规定，刚刚我们的陈警官也和大家讲到了，有没有相关的数据去做了相应的比如说调查，能不能再和我们举一些例子呢？陈警官，
0: 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包括44条例规定的，
1: 嗯，
0: 这个高速公路上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速，最低时速不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嗯，
0: 很多驾驶员认为呢，觉得车况不好，或者是

0: 货物太重，
1: 嗯，
0: 压着很低速度跑，甚至觉得慢一点更保险，
1: 嗯，
0: 但是呢高速公路车流速度普遍很快，
1: 嗯，
0: 前车如果低速行驶，那么后方必然会影响到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
1: 嗯，
0: 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速度差，
1: 嗯，
0: 通过研究呢也显示了，车辆之间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0公里以上，事故发生的概率会成倍的上升，
1: 嗯，
0: 如果后方货车重达几十吨，制动距离又长，
1: 嗯，
0: 当车辆高速行驶接近一台低速行驶的大型货车的时候，留给后车的反应制动距离被严重的压缩，
1: 嗯，
0: 如果后车驾驶员又分心，等发现前方车辆，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车辆发生惨烈的追尾，
1: 嗯，
0: 所以大型货车的追尾车这个驾驶室直接撞击前车的车尾，
1: 嗯，
0: 伤亡的后果往往极其的严重，
1: 嗯，
0: 本起事故呢，驾驶员就是因为抢救无效死亡，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一个说明啊，
1: 嗯，
0: 后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未尽到这个观察的义务，
1: 嗯，
0: 是事故的一个主要这个诱因，
1: 嗯，
0: 但是呢前车低于最低行驶这个速度，
1: 嗯，
0: 制造了道路当中的一个移动障碍，
1: 嗯，
0: 对事故发生存在的因果关系，所以要承担次要责任。
1: 嗯，好，想问一下陈警官，前车这个驾驶员他当时为什么是超低速行驶了？是货物太重，车辆故障，还是说驾驶员有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
0: 这个呢是多种原因，
1: 嗯，
0: 一个是道路状况，道路状况呢有可能他那段路呢是一个有坡度的，
1: 嗯，上坡，
0: 哎，上坡的路段，
1: 嗯，
0: 当然坡度。并不是这个
1: 你低速行驶
0: 的理由，
1: 对，
0: 上高速之前呢，他首先检查车况，
1: 嗯，
0: 车况的好坏决定了你车辆能这个在路面上能够行驶的性能，是决定了这个因素的，
1: 嗯，
0: 如果车辆故障确实跑不到最低时速，
1: 嗯，
0: 要立刻开启这个双闪灯，
1: 嗯，
0: 尽可能驶入应急车道，
1: 嗯，
0: 人员撤离报警，不能继续占用行车道低速行驶，
1: 嗯，
0: 在行车道低速行驶对全路段所有的车辆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1: 嗯，
0: 两起事故看完，一起是故障之后人员没有撤离，
1: 嗯，
0: 酿成二次事故死亡，一起是高速公路低速行驶诱发了个致命追尾，
1: 嗯，
0: 两起悲剧呢其实都发生在白天晴天，
1: 嗯，
0: 并不是我们想到夜间，
1: 嗯，
0: 啊，也不是大雾或者雨雪等恶劣天气，
1: 嗯，
0: 恰恰说明了危险藏在我们日常行车的疏忽和错误认知里面。
1: 嗯，那我们反过头来说，这两起交通事故，如果第一起那个驾驶员他人员撤离到啊这个安全地带，第二起啊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两起事故应该说都是可以避免的。
0: 对，可以完全可以避免，
1: 完全可以避免。但是啊，由于大家的一些啊这个交通陋习也好啊，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讲，叫做没有什么交通安全意识也好，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0: 对，
1: 嗯，好的，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各位啊，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也是说了，今年已经来到了啊八月底，那么暑假即将结束，很多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也是又是我们常说的小候鸟，即将结束和父母团聚，要返回老家准备新学期开学。那么关于小候鸟的返乡途中有哪些交通安全风险，在我们高速公路二大队辖区近期也是查处到了一些违法案例，这样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好，稍后回来。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镇江气温在25度到34度之间，白天阳光很足，体感比较闷热。午间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早晚呢会稍微凉快一些，昼夜温差不算太大。未来两天依然是晴热天气，到28号前后会迎来一丝降雨，还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6: 我是普金瑞。
17: 我是朱一诺。
18: 我是焕然。
1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8: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0: 给我拿个纸巾。
21: 好。
20: 还多拿点，多拿点。
21: 行。
2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0: 多拿点，多拿点。
21: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3: 就到喽。
24: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22: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感谢各位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浙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陈亮警官。陈警官你好。
3: 小米好，各位听众好。
2: 暑假即将结束，很多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候鸟，结束和父母团聚，要返回老家，准备新学期开学了。近期在我们高速公路二大队辖区范围之内，也是发现了几起啊，这个应该说是违法案例，有关于小候鸟返乡途中的。嗯，陈警官，
3: 这个自暑假以来呢，整个江苏，包括我们镇江这边开展了一个叫高速公路的开窗行动。开窗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超员宰客。那么我讲两起案例。第一起呢是7月1号上午的10点，在我们阳历高速镇江南收费站，民警呢检查一辆这个李某驾驶的镇江号牌的轻型封闭式货车。在开箱检查发现车厢内，它这个你注意啊，它是封闭的这个货车，
2: 货车应该是载货的，
3: 对，货车里面载了搭载了4个人，这辆货车呢驾驶室可以坐3个人，那也除了驾驶室的3个人以外，在封闭的货箱内搭载了4个人，其中还有2名是未成年的儿童，也幸亏及时的把它拦截，否则上了高速以后，这个到了高速上发生事故，那么这个里面
2: 没有安全带的保护，
3: 对，
2: 货车厢式货车是载货的，它里边是肯定没有座位的，也没有安全带的保护，
3: 对，
2: 那这4个人应该就是小板凳拼拼凑凑坐在里边，
3: 对，
2: 而且7月1号7、8月份应该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
3: 闷热的时候
2: 厢式货车里边是没有任何的通风装置，也不可能有空调的，
3: 对，
2: 另
3: 外一些案例呢是8月18号上午，同样也是在镇江南收费站，我们民警呢发现了一辆苏 M 泰州号牌的一个面包车，

0: 几个人，
1: 人货混装、啊、
0: 对，人货混装、
1: 嗯、
0: 那么这辆客车它是合载九人，实载是十四个人，
1: 超载五人。
0: 对，这个经过调查， 车上的这个乘客均是到镇江来临时务工的人员，
1: 嗯、
0: 他是务工的，
1: 嗯，
0: 也幸亏及时的查获，
1: 嗯，
0: 查获了以后，我们把这个交警呢也帮助他们找联系车辆，
1: 嗯，
0: 把人员进行了一个拨载，
1: 嗯，好，刚刚说到的这两起违法案例，还有针对于小候鸟返乡途中的交通安全，陈警官再来和我们提提醒，嗯，
0: 暑期呢也结束了，很多这个。到这个父母工作所在地团聚的小候鸟也开始返乡了。
1: 嗯，
0: 同时呢，最后一波次的旅游，就是暑期的旅游也结束了。
1: 对，
0: 部分大学也开学，即将开学了。
1: 嗯，
0: 即将开学。那么从近期的这个全国，也发生了多起涉及到客车、学生、务工人员。这个交通事故敏感的一些交通事故，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提醒了我们出行，首先第一个不要超员，
1: 嗯，
0: 对吧？这个尤其是客车上所有的人员要系好安全带，
1: 对，
0: 然后不要人货混装，
1: 嗯，
0: 因为很多送孩子到学校的都是大包小包的，
1: 嗯，
0: 不要人货混装，
1: 嗯，
0: 这样对这个乘客来说他没有安全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来保护自己，
1: 嗯。
0: 在这里呢，同时也是提醒一下所有的驾驶人，
1: 嗯，
0: 你既是这个对车辆的安全负责，
1: 嗯、
0: 对车辆的搭载的乘客也是你第一责任的，也是负责的，
1: 对。好，刚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前面是讲到了啊，这个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两起比较典型的案例啊。刚刚呢，我们是针对于开学前期小候鸟返乡的出行安全。那么最后，我们请陈警官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复盘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内容。
0: 今天讲了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
1: 嗯，
0: 发生故障以后。及时的这个将人员转移至道路的安全地带，
1: 嗯，
0: 道路安全地带是护栏的右侧，
1: 嗯，
0: 护栏外面，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在安全的情况下摆放这个警示标志，
1: 嗯，
0: 拨打报警电话，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在高速公路上不要分心驾驶，保持安全车距。保持安全车距，这个呢是你目击，可能有很多驾驶人他说我目击到底30米还是50米，
1: 嗯、
0: 可能搞不清、
1: 嗯。
0: 那么地上有标线，一时一需15米，
1: 15米啊，
0: 15米。
1: 好的，
0: 你尽量保持这个车距，不要分心驾驶。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暑期结束，对于广大的这个学生家长来说，
1: 嗯，
0: 送孩子到学校也好，或者是。这个旅游结束也好，千万不要超员载客。
1: 嗯，好的，谢谢陈警官的提醒啊。交通事故很多悲剧并不是因为多么严重的主观恶意，而是源于驾驶人的认知误区，心存侥幸，一次错误的操作，一次疏忽观察，就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生命逝去。希望我们今天听到节目的广大车友，把节目当中的案例记在心里，开车上路敬畏规则，守住安全底线。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3: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天气预报显示，明后两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仍旧有35度啊，气温又上升到35度。

五度了，提醒大家请注意，谨防中暑啊，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谨防怒路。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陈亮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的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 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G152 长开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董邦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白毛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秋学期起，江苏省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所有年级都将全面启动依据2022年版本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标志着历时4年的教材改革进入全面落地阶段。记者采访了解到，新教材将更加侧重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只相隔3天，请3天假连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就做起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大大提前。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会组100米复赛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0: 开幕式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平台 X 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4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刻不落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10000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起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寂寞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却让某个街角咖啡店的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晨昏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

0: 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整片汪洋的咸涩。
1: 清晨的虫鸣沿着溪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你的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早已超越了占有。我们像两棵根系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图。

0: 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月光照进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的苦茶，才惊觉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徒劳的求渡，我们捧着易碎的爱，在潮起潮落间把自己站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5度到35度。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新区路段，G152长开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董邦枢纽附近，G15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白毛路段往常熟方向白毛至董邦枢纽之间，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快速增长，总量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玄秘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听到的是主播大正带来的散文集《蓝天空》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大正，和大家分享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的《蓝天空》。首先和大家简单的认识一下作者梅子涵，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讲述者、散文家，主要作品《女儿的故事》、《戴小乔和他的哥们儿》、《蓝鸟》、《绿光芒》、《黄麦地》等。《蓝天空》是梅子涵在2021年11月至2024年1月之间写下的28篇散文，书的封套很漂亮，也很有创意，剪裁出一块空白，正是白云的模样，映着封面的蓝天空，下面是海边的农场，让人怀念。我觉得这一本散文集的文字很干净、温暖、美好。作者用文字记录着生活中最美好的瞬间，念着别人给予的最微小的恩德，留下一篇篇乐呵呵的散文。全篇时间跨度很长，从懵懂少年到白发苍苍的教授，在学校里，在艰苦的劳动中，在蹉跎岁月中，作者始终乐观开朗，充满诚意的生活，心里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书中娓娓道来的一个个小故事，把小读者带进往事，就像《千与千寻》中唱的那样，亲爱的旅人，你们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地方。这也许正是蓝天空要告诉我们的吧。人的天空在自己心里，我们都要学会天气预报。
0: 好，再一次谢谢大正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小柯无忧的蓝天。

神奇的中土世界，包括呢长达6000霍比特人、精灵还有半兽人等九大种族的文明文化，甚至啊还有这种种族使用的15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客气的讲啊，电影《指环王》只触碰到这部伟大著作的冰山一角，只有当你亲自翻开这样的书，大概才能够领略它那不朽的传奇所在。接下来的作品呢叫做《地海传奇》，豆瓣评分是8.7分。这是西方三大奇幻

经典之一，作者呢是勒古恩也是当代最伟大的船奇幻作家之一。他一生拿下了6次雨果奖、6次星云奖、21次这个轨迹奖和其他200多个重要的奖项。地海是一个由浩瀚海洋和无数岛屿构成的世界，巫师呢就掌握着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是想要成为巫师的前提呢，就是要先参透道的意义。没错，作者呢作为这个道德经的资深读者，整个故事的世界观就是建立在这部中国奇书之上的。但是呢不要因为就此就觉得这套书好像很难读，其实呢它拥有着比魔戒要更加轻盈优美的文字。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作品呢，是豆瓣评分9.5分的《冰与火之歌》。全球10亿读者累计销量破亿，这还是在这部奇幻巨著压根没有完结的情况。说它是当下奇幻文学界的扛把子，我想大概没有人去反对它。它把奇幻文学呢也是抬到了一个非常新的高度。因为作者呢在写这部史诗巨著的时候，采用了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手法，那就是多视角创作。整个故事在不同人物的视角当中呢切换推进，不但让整个故事更加有代入感，而且呢让人性的不同面貌更加的透明。你能够看到，哪怕像主人公的这个龙母丹尼利斯也会逐渐的消失在权力以及理想的挣扎当中。所以难怪也有人讲马丁是借着奇幻的外壳写了一部厚重的文学大作。

好，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7 分的作品，叫做《猎魔人》，波兰国宝级的小说，红遍全球的游戏大作《巫师》的原作就是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这是一片危险而又古老的大陆，那么书中就写到了人类建立了大大小小的王国，彼此呢也是征伐不断，黑暗的丛林幽深的山谷当中潜伏着无数你叫不上名字的可怕怪物，而这个猎魔人呢身背着长剑，一头银发，在这个满是怪物的乱世当中接下一个又一个危险的任务。黑化版的白雪公主，还有血腥版的睡美人，吸血鬼版的美女与野兽，她的每一次冒险都看得让读者热血沸腾，所以当生活让你感到有些沉闷的时候，不妨来读读这样的一本书。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呢，叫做克苏鲁神话合集，豆瓣评分是 8.2 分，这是我们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了。在100多年前呢，有一位叫做这个洛夫克拉夫特的作者忽然意识到了人类恐惧的本质，那就是一切恐惧其实都源自于未知。于是呢，大名鼎鼎的这个克苏鲁神话就此诞生了。那么在这个作者的笔下呢，世界曾经有着一批旧日的支配者，他们庞大而且邪恶，长眠于深邃的洞穴当中，南极的冻土当中，正等待着无知而又弱小的人类去唤醒。当你和旧日的诸神们狭路相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对抗，没有办法逃脱，而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发疯，歇斯底里的发疯。如今不管是游戏也好，电影也罢，小说亦或是动漫，处处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克苏鲁的影响。它也让我们在恐惧之外呢，对宇宙的未知保持着敬畏意识到人类自身的渺小和认知边界。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几本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幻小说，你又对哪一部作品更加的情有独钟呢？我们来听到陈楚生《奇幻之旅》。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
1: 李小田忐忑不安地瞟了霍连凯一眼，会议正在进行，李小田怀孕的消息已经在公司里迅速传播开来。
2: 我去，谣言吧，李总怎么可能怀孕？她还没结婚呢。
3: 何止是没结婚啊，她连男朋友都没有，人家是不婚主义。
4: 不婚主义怎么怀孕了？
5: 哎，你这话不对，未婚先孕犯法嘛。再说了，现在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2: 哎，是真的，是真的，我都收到怀孕 B 超的截图了，千干万去。
4: 我看看，我看看，你这是哪个群啊？太牛了，谁传出来的？
6: 我这个群也收到了，但还说是绝密，还不让外传呢。
4: 这还绝密个屁啊，没有什么比中投资新闻传得更快了。
2: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爸爸到底是谁呢？
4: 这可大海捞针了，赶紧大家提供清晰线索，分析分析。
1: 霍连凯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听着众人的议论，心里不是个滋味。明宇乐颠颠地跟进了办公室。
4: 哎，霍总，
7: 哎，
4: 啊，先干活，先干活。我去问我。哎，霍总，听说那爆炸新闻是从你们会议室里传出来的。
8: 什么情况啊？
7: 什么情况？
8: 不是，您给透点内幕消息啊！
7: 高管会议传这么无聊的事儿干嘛呀？谁传出来的？
4: 不是，大家都说是您传出来的。刚才其他部门同事都跑咱们这打听消息了。
7: 我传他干嘛呀？
4: 不是，您不是跟李总不对付吗？你们俩开会就吵，而且李总还每次都挡着咱，想不让咱过。
7: 没，我不是。霍总，
4: 现在那个 B 超截图可都传开了。
7: 哼
4: 啊，现在大家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爸爸是谁？
7: 谁？
4: 说什么都有啊。嗯，反正有说是这个企业高管的。还有说是投资公司，
7: 嗯，
4: 还有说是他健身教练的，但是总体大家的意见来看啊，这男的这么见不得光，十有八九不是好娘，不是那种什么有妇之夫，就是那个长得实在太丑了，就根本拿不出手那种的。反正现在说什么都有，就最离谱的我听的是一个，说是一个什么刚放出来一小流氓的。你说李总这挺体面的一人，平时怎么能这么个事儿？你说，
7: 嗯，
4: 霍总，我呀再去打探打探消息，有什么新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7: 好
4: 啊
7: 啊！
1: 霍连凯拖着下巴，心里五味杂陈。沈慧欣在人们的议论声中走向李小田的办公室。
9: 李总，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4: 行了行了，出去吧。
1: 沈慧欣推门走进办公室，轻轻来到李小田的身边。
10: 你最好什么也别问。
11: 你最好什么也别说。
10: 什么意思？
11: 你自己的私事儿没有必要向每个人都解释一遍。
10: 说的容易，
11: 现在互联网的记忆都才只有几天，更何况一家公司，等月底 KPI 出来的时候，我看谁有这个闲心八卦。到时候还有人没忘了这事儿，我给你放一个消息，我到时候就把我跟盛江川要离婚的消息一放。
10: 谢谢你啊，还是你仗义。但你放出去也是假消息，你俩都和好了还离什么呀？
11: 盛江川突然做出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他以为我怀孕了。
10: 以为你怀孕了？
11: 嗯，搞笑吗？

0: 奇葩吗？说出来让你开心一下。
1: 哎呀，我真的笑不出来，太烦了。啊，对了，这个事情你别让我姐知道啊，她知道了，我妈就得知道，这事儿就大了。
0: 放心吧，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想清楚了最重要啊。
2: 下班后，霍连凯来到李小田家。
3: 小田，我知道你在家，我刚才在楼下看见灯是亮着的。小田，
4: 你来干嘛？
3: 我都知道了，你让我进去说行吗？
4: 不用进来说了，你就在外面说吧，反正是一句话的事儿。
3: 王总派我明天出趟差，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我不适合走，我想跟王总说一声。
5: 不用不用不用，你该走走你的，你
4: 出差吧。你放心啊，我不会拖累你的。
3: 行，
6: 想好了啊？
3: 我觉得他也没想好。
6: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不婚主表过看不上对方的言论，结果奉子成婚了，完了以后这就是公司最大的笑话了。
7: 你管别人怎么想呢？你要喜欢的就把她娶了。你说你俩老大不小的，跟这过家家呢？
6: 我哪那么容易说娶就娶啊？
7: 我这你这岁数，你可真的想好了啊？
6: 我这岁数，我觉得太早了。
7: 哎呦天哪！我妈给我发视频了，这个。妈，这么晚还没睡啊？
8: 孩子，你爸上周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吗？
7: 啊，
8: 今天检查结果出来了，
7: 情况怎么样？
8: 不太好，医生的意思是，你爸那个心脏恐怕还要再做一次手术。
7: 这个手术难度大不大？有没有什么危险啊？
8: 说了半天我也不大懂，大夫又说。不一定，
9: 说是那个还要专家会诊。
10: 那大夫说的是到底是微创就可以，还是需要开胸啊？
9: 说了我也听不明白，特别复杂，还说什么
8: 要介入手术，什么视频，什么消融手术，还说有可能开胸，到时候还要什么
9: 支架植入，还有什么封堵器。
8: 说了一堆心思，妈根本就听不懂。
7: 妈，没事，您别着急，这事怨我，我要在身边就好了。那什么，我跟大夫联系。我爸状态怎么样啊？
9: 你爸状态现在特别不好，特别悲观。
7: 妈，你跟我爸说那个，我尽快回来，让他什么都不用担心啊，有他儿子在呢。妈，您说什么呢？我工作不是天天有吗？但是我爸就一个呀。
10: 啊。行了，妈，我
7: 先不跟您说了，你们早点休息，啊，先不说了，我一会儿就查机票。行了，我走了。
6: 你赶紧忙吧，老爷子。那个老爷子事儿，先别着急。现在医学挺发达的，我医院也认识些人，你要需要就找我。
7: 行了，别想别人的事儿了，好好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吧。别对不起对方，也别对不起自己。
6: 嗯，明白。嗯，有事儿打给我啊。
2: 盛江川回家准备好了行李。沈慧欣还没有回来，
7: 你能不能接个电话？我有事儿要跟你说。我爸要手术，我得回去一趟。两个孩子你能照顾过来吗？要不然我带走一个。

0: 就行。孩子你不用管，我自己能搞定。
1: 沈江川推着行李箱匆匆出了门。此刻沈慧星正在蒋静家里，糖糖和彤彤正在吃晚饭。
2: 每个菜都得吃，不许挑食啊，多吃点。哎，工作这么忙，一会儿回去两个孩子你一人搞得定吗？
3: 搞不定也得搞啊。沈江川回家是因为糖糖的爷爷要做手术，我再让他带一个孩子回去，他照顾谁啊？
2: 你看，都在替他想，证明你心里还是惦记他的。
3: 尤梅律师那儿怎么样啊？
2: 他查的结果就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不过他还会接着查的。
3: 什么意思啊？陆维斌不是很有钱吗？
2: 你认为他有钱和法律上认定他有钱这是两回事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早就已经开始防备我了，是我自己太傻。其实你跟沈江川挺好的，至少你们是互相惦记，不像我跟陆维斌，我们俩是互相算计。他从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防着我，我从现在开始在背后调查他。你说这样的婚我还留着干什么？我真应该早点做决定。哎，你说盛江川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误以为你怀孕了？
3: 谁知道他怎么想的？
2: 哎，你们慢点吃啊。
1: 早晨，李宇文做好了早饭，董思佳正往碗里盛稀饭。
4: 儿子，吃饭了，快点，要迟到了啊！儿子，
5: 我去叫他。
4: 嗯。
5: 儿子，李欣。
1: 董思佳无意中看到李宇文的手机刚刚收到了一条蒋静的语音短信。
5: 臭小子，你个小懒鬼，还要爸爸抱你啊？哼，来，快。
6: 啊，你们今天有什么活动吗？
5: 没什么活动啊。
7: 爸爸，今天晚上不是有做手工曲奇的活动吗？
5: 你想去吗？
7: 昨天我已经跟彤彤说好了。
5: 行，等你下课，爸爸带你去。
1: 董思佳心里不舒服，但她强忍着没有说出来。上班后，董思佳来到《戏说五千年》自媒体公司拜访贾总。
8: 董总，这边请。啊，董总可是稀客呀。平时想请都请不来呢，今天又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呀？啊，呵呵，请坐。
6: 听说贾总这两年公司发展得很快，尤其是您公司旗下的《戏说五千年》，热度很高，粉丝百万级了。作为一个历史类的公众号，了不起。
8: 哎呀，哪里哪里，董总什么大公司没见过呀？我们就是一家小小的自媒体公司，可当不上了不起这三个字啊。
6: 大有大作为，小有小乾坤，资本市场本就有各种玩法。
8: 哎呀，其实呢，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也不指望着能够被云山长青这样的大公司看上，但是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目标。当然了，如果能够得到像董总这样的高人给我们指点一二，那我们公司今后的路可就更宽了。
6: 您说笑了，我哪算什么高人啊？我只是对这个《戏说五千年》倒是很好奇，您方不方便给我介绍一下？
8: 董总太客气了，这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我们这个公众号呢， 专门是写一些历史悬案啊、古今奇谈，还有历史人物的花边新闻什么的。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不生产历史，只是历史的八卦搬运工。
6: 嗯，这方面我不太懂啊，不过听您的意思好像是写野史的，对吗？
8: 其实这个正史和野史之间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吧。所谓的野史当中也不乏有真实的历史事实嘛。啊，野史它也是史啊，就算中间有一些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醋的成分，但是它也是民间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之所以能够流传到现在，这就说明它不但有很高的可读性，而且呢，它也是从古至今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内容。啊，就拿这个《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来说，谁都知道，《三国志》是真正的历史，它也是24史当中评价最高的前4史之一。《三国演义》呢，那就是编的，啊，里面还掺杂了大量的野史。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啊，谁还会捧着一本《三国志》，一边查着字典，一边去苦读呢？反倒是《三国演义》，早就被奉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董总，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6: 有道理。
8: 请。
1: 晚上，董思佳开始说服李宇文。
9: 我仔细地看了你说的这个《戏说五千年》，所有的文章都跟历史不沾边，还有很多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胡说八道。我真的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觉得我会适合去这种地方工作呀？
10: 那你觉得在世人眼里，陈寿和罗贯中谁名气大呀？
9: 我写不了《三国演义》的。
10: 没人让你写小说，这个公众号就是挖掘和开发有价值的历史事件，娱乐价值不也是价值吗？戏说五千年有百万粉丝啊，每个月光广告收入就比你以前那个出版社高出不知道多少倍，要是再能写出阅读量10万加的文章来，那收入就更高了。
9: 思佳，我说过很多次，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10: 无论从哪方面衡量，这都是个很好的机会啊。我给他们贾总看了你的履历和文章，他表示非常满意，还说可以给你一个文学总监的位置。总监的年薪就不用说了，关键是啊，这种工作呢，你只要按时交稿，他不严格要求坐班，时间上是比较灵活的，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9: 所以说，你就是可以决定什么适合我，什么不适合我。
10: 又有面子，又有实惠的工作，有什么不好呢？哎，你说你以前写的那些文章，有多少人看？又有多少人看得懂？明朝的财政制度有几个人关心呀？我们公司的财务制度我都不关心，但是你要是去了这家公司，你随随便便写一篇文章，就有百万人关注，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1: 李宇文从微波炉里取出汤盅，
9: 像这种炮制毫无营养的垃圾喂给读者吃，勾兑容易上头的假酒灌给读者喝，然后自己从中牟利，这就是所谓的好机会吗？我不认同。
10: 我知道，以你的专业眼光来看，他就是个跳梁小丑，但是他有百万粉丝，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他就是时代。
9: 时代的车轮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东西而推进的。
1: 两个人互不理睬，生着闷气。
11: 高楼在上升。
1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59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0集。
1: 董思佳背对着吕宇文继续说道，
2: 我们公司刚刚错过了一个叫马路丽莲的项目，它比这个5000年要俗气的多的多的多。那你知道怎么了吗？他刚刚被一家上市公司以18亿的高价给收购了。就因为这件事情，沈慧欣还写了检讨。我倒觉得他的检讨写得相当不错。他说，作为大城市的投资人太傲慢，心存偏见，只知道进行道德和审美上的批判。还说投资人要真正的关注这个时代。
1: 董思佳边说边走到李宇文的面前坐了下来，
2: 一味的居高临下。你不觉得你也可以引以为戒吗？
3: 可是思佳，你做的是投资，跟我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目标不同，立场不同，性质也不同，你怎么可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我做的事儿呢？
2: 那我们就说说统一标准，好吧？啊，你看啊，我们住这房子，我们的每个月房贷是统一标准吧？物业费是统一标准吧？停车费、水电费、燃气费，还有电话费、宽带费，这些都是统一标准吧？孩子的教育费、钢琴辅导费，这些
3: 不要说了，你每次都有这套说辞。我去行了吧？
2: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1: 第二天，李宇文就到上下5000年自媒体公司上班。
3: 贾总留步吧。
4: 没关系，没关系，走。哎，怎么样，这环境？哎，志刚来的正好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张志刚，我们公司的资深主编。
3: 哦，
4: 自媒体工作经验很丰富，专业能力也很强。
3: 张主编你好，我叫李宇文。
1: 李宇文说着伸出手去，可张志刚一动不动，斜眼看着他。
5: 你就是李宇文啊？
3: 张主编认识我？
4: 啊，是这样，之前呢我跟他们提到过你是新来的文学总监。志刚，以后啊一定要好好配合人家李总监的工作啊。啊，
1: 张志刚板着脸用力握着李宇文的手。
5: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总监的位置本来应该是我的？
4: 哎，你这个人呢就这样，这个开玩笑啊他不分轻重，有时候我也拿他没办法。不过他的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这个人可以用啊，以后等你来了跟他多接触接触，熟了就好了。
3: 知道了。
4: 哎，走，我送送你。
3: 哎。
1: 中午，沈慧欣在洗手间里接到了银行的催款电话。
6: 我信用卡没还钱？不可能！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好像是真的没还，我马上就把它还上啊！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可不可以不要影响我的信用记录啊？
7: 不良记录呢是在总行系统记录的，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真的非常抱歉啊。
1: 严雨涵走了进来。
8: 沈慧欣，一份尽调报告，一份行业分析，还有个周总结，今天下班之前都得交给我。
1: 沈慧欣回到工位上，同事小璐转身看着他。
9: 走啊，吃饭去。
6: 我不吃，你去吧。
9: 你怎么了？
10: 我最近可能真的是太忙了。银行给我打电话说我信用卡没还，我已经保持了10年最高等级的信用记录，不会就这么受什么损失吧？
9: 你是不是精神负担太重了呀？你不能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啊。哼，
10: 我也想不绷紧呢。我上个厕所洗个手，严雨涵都能到那儿就跟我说，下班之前我有3份报告要交。我弟现在住在我们家呢，我每天回家要带2个孩子，给他们做饭，检查他们的作业，盯着他们洗澡，再看着他们睡觉，再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然后我再继续工作。我倒是想松呢，我也能松下来。
9: 好像女人就是这样，无论你工作多忙，脑袋里总有一根弦在紧绷着家里的事情。哎呀，这种隐形的精神负担啊，就让人感觉特别特别累，
10: 巨累，心累。我觉得我已经透支了，非常的疲惫，精神涣散。
6: 你赶紧去吃饭吧，我早上带的面包还没吃完呢。
9: 你不去，那我也不去了。我减肥。
1: 下班后，沈慧欣带着沈一阳和糖糖到超市购物。
11: 姐姐，我要这个。
12: 姐姐，我要这个。
13: 这个不行啊，糖糖。谁拿的辣的东西？你们谁吃啊？你们俩？
12: 这个是草莓味的，这个是桃子味的。糖糖，这个草莓味的好。
13: 喂，我在外面呢。
14: 走了走了。
13: 不好意思，我没跟你说。
12: 这个跟我这个一样耶。
13: 我回家就发，我马上就到家了，到家就发给你啊。哎，好，拜拜。
12: 我不想喝。
13: 快点走了，糖糖，快点。快点，妈妈说话能听到吗？
12: 妈妈，我要这个。
13: 快点，我收银台跑，我看谁先跑到收银台。
1: 回到家里，沈慧欣忙着做好晚饭。唐唐和沈一阳在客厅里追逐打闹。
13: 沈一阳，你不要抢他的多多，你放下。吃饭了，来，快吃饭了，吃饭了。
12: 你给我。
13: 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就不要闹了啊，不要说话。看谁把青菜都吃掉。
12: 啊，我要。
1: 沈慧欣没有胃口，唐唐和沈一阳吃饭时还在吵闹。沈慧欣强压住心中的不快，收拾着一片狼藉的客厅。
12: 妈，你给我！
13: 你就不给你！
12: 我就不给你！
13: 糖糖，糖糖，妈妈说没说过不能在沙发上吃这个蛋卷？你看看吃的。
1: 沈慧欣看着地板上的碎碗和米饭，麻木地拿过扫帚和簸箕，把地板清扫干净。他拎起垃圾桶里的塑料袋准备出门，谁知塑料袋的底通了，里面的垃圾全都洒到了地上。已经晕头转向的沈慧欣想起来了，这个不结实的垃圾袋是沈江川买的。
13: 吓死我了！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15: 啊，我看垃圾袋没有了，我已经买了2包。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家里的这些生活用品都由我来采购。
13: 你这个买垃圾袋得选一下，你这个太薄了，要买厚的那种。
15: 哎呀，垃圾袋我还能买不明白啊！
1: 沈慧欣胸中的怒火终于再也按捺不住。
13: 安静，坐好。做饭、洗澡干什么呢？这是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知道了吗？我给你在这儿收拾，过来。
12: 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饶你。
1: 看着两个吓坏了的孩子，沈慧欣自己也傻了眼。关键时刻，蔡胜美开门走了进来。
16: 哎呦，这是怎么了？
1: 沈慧欣拿起车钥匙，拖着鞋子就出了门。蔡胜美只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16: 哎呦，糖糖不哭啊，不哭。哎呦呦，怎么啦？怎么回事情啊？来呢？哎呦，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宝贝宝贝，不哭不哭不哭。
1: 沈鹏接到蔡胜美的电话，来到他的培训室。
17: 师傅，所以希望你要是没长大，那该多好。你还是从前那个小女孩，不会为了家庭、孩子、工作去烦恼，该多好。我要是没变老，还是能够让你依赖，能够为你遮风挡雨，为你解决一切困难，那该多好了。
1: 沈慧欣抽泣着扑到沈鹏的肩上。
17: 你刚刚说什么自我价值？我老爸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自我价值，但我琢磨着，作为一个父亲，我只要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做我应该做的事，哪怕是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只要你能够痛痛快快的、高高兴兴的、舒舒服服的靠在我肩膀大哭一场，那是不是也算是老爸的自我价值呢？

0: 转天，李宇文来到工作间和同事们沟通。
1: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之前没做过什么自媒体公众号，真的没有经验，所以我希望能跟大家多多交流。之前你们写过的一些文章内容我已经看过了，我觉得确实能够抓住读者的眼球，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0: 张志刚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1: 张主编有什么话？

0: 说吗？
1: 没有啊。老贾说你是一个有大才的人，让我们都好好跟你学学。我这不是正在认真学习呢吗？
0: 这是贾总过誉了，我不敢当。我只是想，既然来了咱们公司，就应该跟大家一块儿，做出一些真正有内容的东西。
1: 我们七期都有内容啊，没内容那我们写的什么？
2: 是啊，总监，我们每周都有选题会的。
3: 对呀，每期内容都要先报选题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只是觉得大家之前做的内容吧，缺乏规划。比如说今天写杯酒释兵权，明天就可以写铲白蛇起义，你们不觉得有点东裂西隅的感觉吗？
1: 做自媒体可不就是什么有意思写什么吗？能蹭上社会热点，那才有点击量，否则顺着年代表写，写什么？写《史记》啊？你这就跟《史记》一样干瘪，娱乐性呢？改
3: 改改改，给我这个改啊！
0: 我知道啊，我们是写公众号自媒体的，不是什么权威性的历史研究机构，但我们也不能胡编乱造一些内容，把它冒充历史，再去灌输给观众。
1: 你觉得读者在乎吗？谁看公众号是为了学知识啊？不就是为了好玩吗？
0: 如果是为了好玩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去关注一些笑话类的公众号，而来关注我们一个历史类的公众号呢？
1: 因为笑话大全不能拿出去吹牛皮呀，茶余饭后得有点谈资啊。
0: 如果是谈资的话，就更不能胡编乱造了呀。我们不能因为读者看了我们的内容被人笑话吧？
1: 多虑了啊，多虑了。现代人他浮躁。

0: 浓缩着汉口百余年的城市变迁。整个车厢是分为汉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大主题篇章，一车阅遍老汉口，十里穿行，百年城。坐上这一趟727路，车厢里的老照片、老故事和窗外的熟悉街景隔空相望，让每一位上车的乘客都能够开启一场和老汉口的时空相遇。727路公交一路穿行老汉口核心街区，日均7000多人次的客流。变身之后的公交车成了一座移动的城市博物馆，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让一趟普通的公交出行变成一场沉浸式的城市文化之旅。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央行数据显示，追踪企业间服务交易价格的企业服务价格指数7月同比涨幅是为3.6%，此前6月经修正之后的涨幅是为3.4%。该数据进一步印证了经济中通胀压力正在扩大的迹象，这为短期内加息提供了更多依据。这也是进一步印证了日本央行此前持有的观点，也就是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正迫使企业不断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哈。姚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嗯。啊，那不知道各位生活当中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天气很炎热嘛，大家出门就是一身汗啊，咕咚咕咚的喝两杯白开水，哎，还是觉得挺口干的，头晕没有劲儿哈。这是因为呢，这个流汗丢失掉的其实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电解质。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的给身体来充电呢？啊，先来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到底为什么要补充电解质呢？姚医生。
1: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家家户户都在喝的电解质水。
0: 嗯，
1: 一到夏天呢，超市便利店的电解质水就卖爆了。很多人的认知呢，就是天气炎热，出汗多，就要喝电解质水，比白开水呢健康。但是电解质水不是万能水，更不是日常饮用水，喝错了反而伤肾伤身。
0: 哦，嗯，
1: 我们先搞懂一个原理，人体出汗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钠钾氯这些维持身体平衡的电解质。电解质负责稳住我们的血压、肌肉收缩、心跳节律和体内水分渗透压。如果大量出汗后只喝白开水，水分快速进入血液，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轻微的会出现乏力、手脚发软、头晕，严重的大量单纯补水，甚至会出现低钠血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水中毒。
0: 嗯，
1: 但是重点来了，这种情况呢，只针对大量持续出汗的场景。如果你是每天坐办公室吹空调、居家休息、日常的短途通勤，只是轻微出汗，身体的电解质流失微乎其微，这个时候最好、最安全、最护肾的饮品就是白开水。
0: 嗯，但其实生活当中，特别是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哈，很多朋友会长期把这个电解质水当水来喝啊，会一下子就批发好几箱存在家里面啊，渴了就拿出来喝，而且每天几瓶不间断，看似在补水，实际上其实这样的喝法是不是给肾脏就增加了负担呢？
1: 是的，电解质水中呢含有钠钾的成分，肾脏是代谢电解质的核心器官，长期无意义的过量摄入电解质会让肾脏持续处于高负荷过滤状态，不仅容易造成身体水钠储留、身体水肿、血压偏高，对肾功能偏弱的中老年人、慢病的患者伤害会更加的明显。
0: 嗯，那么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喝这个电解质水呢？
1: 第一个，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健身、长跑、打球，持续出汗1小时以上，浑身湿透、大汗淋漓的情况。第二，高温天气户外作业、工地工作、外卖快递执勤、长时间的暴晒、行走。第三呢，是急性的腹泻、呕吐、发热、退烧之后呢，大量出汗、身体虚弱、脱水乏力，这三种情况是比较需要电解质水的。能够快速的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快速恢复身体状态。
0: 是的，但是这个市面上电解质水其实是琳琅满目啊，各式各样，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挑选适合自己的电解质水？这有没有一些标准能够让我们啊不要再去买这个智商水呢？
1: 第一个呢，优先看配料表。避开这个高糖、高果葡糖浆的电解质饮品。很多网红的电解质水呢，本质就是加了一点点电解质的糖水，糖分超标，喝多了会加速身体脱水，升高尿酸，反而增加了结石的风险。我们首选零糖、低卡、配料干净的基础款电解质水。 第二呢，是看这个电解质的浓度，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浓度、高功能。人体体液的渗透压是固定的，过高浓度的电解质呢，不仅吸收差，还会加重肾脏过滤负担。日常补水，选择温和配比、贴合人体需求的款式就足够了。第三个是要按需购买，普通人呢，不需要再买添加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多种添加剂的高端款。基础补水补电解质的简单配方反而是更加的安全更健康。
0: 而且这种是不是连小朋友也可以喝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哪些人群是需要谨慎啊来喝这个电解质水的呢？
1: 比如高血压人群，钠元素会影响血压的稳定。还有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肾脏排钠排钾能力下降，容易出现电解质蓄积。心衰水肿体质人群，容易加重身体的水钠储留问题。这几类人群夏季补水还是优选白开水，谨遵医嘱饮用功能性的饮品。
0: 是的啊，经过这个谢医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普及，相信大家都明白了，电解质水呢是功能性的饮料啊，对症饮用才有益。日常补水白开水永远都是肾脏最好的搭档。那么天气炎热的季节有很多这个肾脏的问题哈，恰恰就是因为不会喝白开水啊，喝水不足或者说喝水的方式错误而导致的。那么其中最高发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肾结石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肾结石发作起来也是疼得要人命的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啊，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肾结石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哈、啊，姚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啊，每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啊，肾病科门诊的肾结石患者就会迎来一个高峰期了啊，可能这个就诊量要比其他的季节高出一倍以上，而且年轻人的占比现在是越来越高了。很多人就会比较疑惑哈、啊，我平时身体挺好的呀，怎么就突然长了这个肾结石呢？姚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核心原因呢，只有一个。天热出汗多，喝水跟不上，尿液长期浓缩。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肾脏啊想象成人体的一个精密过滤器，全身血液的代谢废物、草酸、钙质、尿酸等物质都会经过肾脏过滤，最终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秋冬季节呢，气温低，出汗少，尿液充足，这些微小的代谢杂质会被顺利的冲刷排出，但是夏天高温环境之下，人体毛孔张开，大量水分通过汗液流失，如果我们补水不及时，身体为了保住体内的水分，就会自动减少尿液，尿液变少，尿液呢就会高度的浓缩，原本分散在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盐等等的结晶物质浓度会成倍的升高，就像一盆盐水啊被晒干后会吸出盐粒一样，这些微小的结晶会慢慢的附着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内壁，日积月累，细小的结晶不断的积聚增大，从泥沙样的结晶变成小结石。

0: 下意识的想到，哎呀，是不是有
1: 让老人先行
2: 肾脏疾病。
0: 嗯，那好好的这个肾脏啊，为什么就衰老了它就会去长这个囊肿呢？
2: 它的这个核心诱因呢主要有三点。
0: 嗯，
2: 第一点呢是一个自然的衰老，这个肾脏小管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退化扩张，这个液体积聚之后就形成了囊肿。
0: 嗯嗯，
2: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嗯，
2: 第二点呢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喝水少、尿液浓缩、我们长期熬夜、过度的劳累，让肾脏呢处在一个高负荷代谢的状态，这都会加速我们肾脏的老化，诱发囊肿的生长。
0: 嗯，
2: 第三点呢是因为这个基础疾病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高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都会损伤肾脏的微循环，刺激这个囊肿它的增大和多发。
0: 嗯，那么接下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查出了有肾囊肿，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2: 这个呢也要分三种情况去把它说清楚。第一种呢，也就是90%以上的人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囊肿它的直径是小于4厘米，并且是单发或者是少量的多发，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也没有压迫到我们这个肾脏组织。这种单纯性的肾囊肿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手术。
0: 嗯，
2: 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直接的去消除肾囊肿，所以我们去盲目的购买保健品啊，去找偏方调理，反而会加重这个肾脏的负担。
0: 嗯，
2: 只需要呢每年去做一次肾脏的 B 超复查，观察这个囊肿大小的变化就可以了，对于肾功能、身体健康、日常生活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0: 嗯，就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2: 是的。
0: 嗯嗯。
2: 第二种情况呢，这个肾囊肿它的直径超过了4厘米，
0: 嗯，
2: 或者是说这个囊肿的位置它比较特殊，会压迫到我们的肾脏尿路，从而出现一些腰部的酸胀、隐痛、腹部的坠胀，甚至引发了一些轻微的肾积水、血压的波动。
0: 嗯，
2: 这些情况呢，依然是不用去恐慌它的癌变的。
0: 哦，
2: 啊，只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进行一些微创处理，比如这个穿刺硬化、微创手术，这些都是创伤小、恢复快，术后的愈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2: 并且不会留下后遗症。
0: 嗯
2: 嗯。第三种情况呢是极少数的情况，就是这个它是一种复杂性的肾囊肿。
0: 嗯，
2: 如果这个体检报告提示囊肿有分隔、钙化、实性的成分，它不是单纯的这个轻量的水泡，这种情况就需要进一步的做 CT 或者是核磁去鉴别检查，排除异常的病变。
0: 嗯，
2: 但是这种情况占比是很低的，绝大多数人的肾囊肿都是安全的单纯性的肾囊肿。
0: 是的，还是可以放宽心。

0: 肾结石、肾肿瘤，
1: 嗯，
0: 这三个是这个完全不同的。
1: 是
0: 肾囊肿，它是一种良性的水泡，没有癌变的风险。肾结石呢，它是代谢结晶堆积导致的良性病变。啊，肾肿瘤呢，则是一种实质性的占位性的病变。
1: 嗯，
0: 三者的这个病理性质、危害程度、治疗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1: 是，那如果说查出这个肾囊肿之后哈，但是您刚刚也讲了，绝大多数都是安全的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养护呢？
0: 我们是无法彻底的消除已经形成的囊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生活习惯延缓囊肿的增大，预防新发的囊肿。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要坚持之前我们讲到的科学的补水，足量规律的饮用白开水，减轻肾脏代谢的压力，延缓肾脏的老化。第二个呢，我们要杜绝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熬夜是损伤肾脏、加速肾囊肿生长的首要的坏习惯。
1: 哦。
0: 第三，我们去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控制原发的这种基础性疾病，保护肾脏的微循环。第四呢，是要拒绝滥用药物、偏方、保健品，所有这个成分不明的内服的产品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
1: 嗯。
0: 第五，就是要坚持清淡的低盐低脂饮食。这个高盐饮食呢，会升高这个肾脏渗透压，加重肾脏的损耗，加速肾囊肿的进展。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哈，谢医生有帮我们把这个护肾的干货哈，都已经讲得非常的彻底了啊。那最后也是帮各位啊复盘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讲到了有关于这个电解质啊，也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喝得比较多的这种专用的功能性的饮品啊，它不是日常的刚需。如果说您只是啊有轻微的出汗这样的情况，咱们喝点白开水就可以了啊。如果您是有这个大量的暴晒，或者有这个剧烈的运动脱水之后啊，我们可以喝这个电解质水，但是在选择上还是要注意啊，尽可能的选一些零糖的，配比比较温和的一些款式。当然刚刚也讲到了一些特殊人群啊，一些有疾病的人群可能要谨慎的来饮用了。第二个呢，就讲到了啊，高温缺水是肾结石高发的一个核心诱因啊，包括刚刚还顺便有提到了关于这个尿路感染啊，同样也是。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坚持少量多次足量的补水，要守住啊早上起来还有睡觉之前这两个黄金补水的时间。另外呢，再搭配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第三呢，我们还讲到了在体检的时候啊，有人发现这个报告单上面有单纯性肾囊肿，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过于焦虑啊，这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肾脏老化的情况。有一些这个小囊肿，咱们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哎，如果有这个变大的这个趋势的话，我们也要遵医嘱啊，可以进行一些微创的处理。总之啊，生活当中科学养护就能够啊稳定控制住了。肾脏啊，是咱们人体最沉默的排毒器官了啊，日夜不休地为身体代谢废物、过滤杂质，但是呢，却很少被大家主动的呵护。那么在炎热的季节里面，咱们每天一杯温水啊，每一次这个规律的作息，每一次体检复查，都是在守护我们的肾脏健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习惯啊，安稳地度过高温天气。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姚医生，谢谢您。
0: 嗯，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至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无锡互通附近，吉尔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吉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吉尔五二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吉尔五二幺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茂之间，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北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和施工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设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第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最近，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业增收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最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会行组100米的复赛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了纪录，即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7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暑期档连续46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纪录。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令车主纠结的是啊，发动机大修需要花费不少钱，到底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还能恢复原来的工况和动力吗？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的车主在大修之后可能会非常接近原车车况，但也可能与期待值有不小的差距。大修之后并没有实现原来的目的，无论从使用寿命还是工况来看，都没法和新的发动机相比。这里面既有维修人员的工艺问题，也有配件质量的关系，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大修后的发动机无法达到最佳状态。稍后时间为您介绍。

0: 最佳状态，即使全部是原厂状态的发动机，咱们一般也不会用到它的全部实力。在实际生活当中，谁能用到最大功率、峰值扭矩、最高装载重量、极限车速这些数据呢？发动机的原厂状态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发动机的各项指标的峰值数据。说到底，只要合理驾驶、按时保养、重视配置，汽车也会更好更久地为我们服务。毕竟车是用来代步的，并不是追求原厂状态的。
1: 嗨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2: 可以，大声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啊。我们待会儿呢也给大家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大屏幕上能够看到的一些及时路况信息。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先给各位送上来自周杰伦《麦芽糖》。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哎呀，我们节目的龙头他回来了
4: 啊！是龙头吗？
3: 对呀，是龙头，不然呢？是我们节目的水龙头。
4: 猪头啊！
3: 欢迎各位自己说的啊！
4: 欢迎啊！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
3: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4: 我是小少了。
3: 是，我跟你说，这个少老的地位
4: 啊，
3: 现在是在我们不管是节目当中还是频率当中，
4: 哟，
3: 都逐渐加重。

0: 啊？
1: 能不能这么说？是吧？
0: 怎么了？体重也逐渐加重
1: 啊？只能说这个我越来越像个镇江人了。
0: 那可不是
1: 啊，
0: 对吧？这少老现在妥妥的。
1: 第二故乡，
0: 啊、
1: 新镇江人，这帽子给我啊、嗯，不是。
0: 刚才来了之后，少老就问我、
1: 啊、
0: 聊什么呀？
1: 对呀、
0: 啊，我这刚到。
1: 对呀、啊，
0: 我就说聊皮蛋呢。
1: 我聊皮蛋。
0: 哎呀，少老想都没想就说了
1: 啊。
0: 想都没想就说了
1: 啊，卡勾啊，皮蛋呐、啊，哎，老牌呀、
0: 啊，
1: 这个、
0: 聊打牌啊，
1: 哎，聊打牌啊，聊的都是这些个，是不是？
0: 这些话说的非常地道，
1: 是吧？
0: 啊，但是据我所知，卡勾，据我所知啊、
1: 嗯，
0: 这个包头应该不会这么说吧？
1: 对对对，
0: 你们说卡勾，
1: 我们叫勾；
0: 你们说皮蛋，
1: 我们叫圈；
0: 你们叫老凯，
1: 哎，我们叫 K。
0: 你们那个普通话有啥区别
1: 啊？勾圈 K 啊、嗯。
0: 但我一直想不通啊，
1: 怎么的？
0: 是吧？在我说今天聊皮蛋的时候，你没有往吃的方面想吗？
1: 嗨，
0: 这不是你的人设呀。
1: 谁能想到你说去聊那个什么吃的那个皮蛋呢？
0: 吃的皮蛋怎么就不能聊了呢？
1: 哎，我告诉你，吃的皮蛋在很多人心目中那叫黑暗料理。
0: 那是外国人。
1: 啊，
0: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就觉得皮蛋挺好吃的呀。
1: 作为一个中国人，
0: 对对，
1: 我也觉得皮蛋是黑暗料理。
0: 你也觉得皮蛋是黑暗料理？
1: 有点
0: 那不应该啊，
1: 那从颜色上不看出来了吗？
0: 你这种人，这世界上对你来说有什么不是不好吃的吗？
1: 嗯，

0: 0.2毫克的。
1: 哎，对喽，你看啊，这个04年的时候啊，24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文献啊，它上面就
0: 四年都过去20多年了，
1: 24年啊，它里面就进行了这个含铅量的调查啊，就这么一个调查结果呢，就是说200批次样品有11批次含有重金属铅，含量呢是0.005到0.029毫克每千克。这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铅的限量要求的，并且呢，这个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个食用菌类啊、蛋类啊、什么鱼虾蟹贝这个差不多，大差不差。
0: 哎，所以现在呢，大多数的皮蛋啊，采用的是无铅工艺，虽然不代表说完完全全零，但是呢，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那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低了啊。
1: 放心吃吧，
0: 放心吃，但是不建议购买那些没有产地的三无产品的，那种散装的皮蛋啊，这个东西我们不建议，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
1: 对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半年广告的时间了，是吧？在此之前。那我们为大家送上这首刀马旦
1: 啊，刀马旦、
0: 范老师选歌
1: 好，
0: 那叫一个精准，
1: 哎，
0: 有旦的一个都不放过。

0: 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大家注意啊，持续多日的闷热高温终于是要告一段落了，降温的时间已经确定。镇江今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未来十天镇江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8月30号到31号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月底有望降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28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29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2: 我是王云生。
13: 我是吴一彤。
1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6: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5: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6: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8: This is how we do it。
1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0: Hola
2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傍晚的17:35，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1: 我是小范啊。各位爱吃皮蛋的，不爱吃皮蛋的车友们啊，都请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稳驾慢行。
0: 没错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皮蛋的神仙吃法 VS 魔鬼搭配。
1: 大家的踊跃互动，让我也是看到了。
0: 每一个大吃货
1: 民以食为天呐！
0: 你看我们两个的反应不一样。
1: 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小河豚。
0: 小黑豚。
1: 小黑豚说了，皮蛋瘦肉粥，黄瓜皮蛋汤。皮蛋瘦肉粥我是听过的。
0: 黄瓜皮蛋汤是什么呀？
1: 黄瓜皮蛋汤
0: 我也没吃过。
1: 今天中午我们家就吃了皮蛋。
0: 是吗？
1: 因为我们家今天烧了一个上汤。西兰花
0: 哦，里面就有虾头熬的汤，
1: 上
0: 放点皮蛋，
1: 哎，
0: 是吧？弄点火腿，
1: 哎，炒了一个咸蛋黄，火腿呢是没有，只有火腿肠
0: 是吧？
1: 弄了一个火腿肠，弄了一个皮蛋，炒一炒，然后把这个。西兰花放进去，就这么弄的。
0: 您这么说，我晚上是不是得安排一个皮蛋豆腐？
1: 多好呀！
0: 是啊，
1: 真好吃。
0: 哎呦，小清凉，小凉菜。
1: WXO，从小到大一直爱吃皮蛋的人路过，哎
0: 呦，
1: 你不用路过呀，您上来坐呀。
0: 就是
1: 我也喜欢吃。
0: 你路过干什么呀？不让你走了就。
1: 然后这个石头与树的一角这个名字还挺文艺的。
0: 石头与树的一角。
1: 我更喜欢鸡蛋做的那种金黄色的便蛋。
0: 黄
1: 金蛋。味道没有那么重。
0: 没错没错。有人说了，我就喜欢黄金蛋，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1: 哦。
0: 陈。

0: 够，那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存钱吧。
1: 那把铜去了吧。
0: 啊，你
1: 我宁愿补点钱啊。
0: 你更需要补点铜钱。
1: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皮蛋的事儿啊，就是皮蛋的神仙吃法和魔鬼搭配，您如果有哪个好的想法，或者您就在这么吃，您就可以告诉我们啊。
0: 是的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
1: 对了，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皮蛋它为什么说它是个好蛋这件事情
1: 啊。
0: 啊，我们刚才说了，首先呢它
1: 现在的工艺不含
0: 铅了，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呢，要告诉大家，
1: 黑
0: 斑多呢，也不是等于它不安全，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1: 哎呀，不得了啊！
0: 这个蛋白的含量啊，非常高。
1: 它不是黑的吗？
0: 黑的，对呀。
1: 啊，
0: 它黑的，它也是蛋白呀。我不能因为它黑了，我就跟他说这是蛋黑
1: 啊。对对对，
0: 蛋黑质含量很高，
1: 这是蛋白质啊，
0: 没有这个道理呀。
1: 没错了，
0: 它很适合减脂期来食用啊。
1: 对喽，
0: 你别看它黑不溜秋的，
1: 嗯，
0: 它皮其实呢，它不就是个鸭蛋和鸡蛋吗？
1: 对，
0: 所以它的蛋白质还是非常高的。
1: 对了，
0: 而且
1: 怎么呢，
0: 在碱性条件下会降解为小分子肽，
1: 哎呦，
0: 和游离氨基酸，
1: 你看
0: 更利于吸收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属于高蛋白食物，还富含钙、磷、镁、锌、硒等营养。
1: 我的妈呀，
0: 嗯，
1: 这家伙那不是啊，你要是吃腻了鸡蛋的减脂人士，哟，福音来了啊，你真的试试皮蛋，凉拌皮蛋非常的不错，弄点那个蘸鞋垫都好吃的小料汁儿，哎，把皮蛋一拌上，是不是？此外呢，因为这个制作工艺中还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这个金属离子的浓度下，皮蛋中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而且呢，这个钠含量会偏高啊。但是如果合理的利用这个皮蛋，是有助于控血压的。比如说用皮蛋做菜肴的时候啊，咱就不放盐了，嘿，比起那个鲜蛋炒菜，哎，你还得放点盐，哎，更有利于减少盐的摄入了。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食物啊，
1: 哎，
0: 大家呢不要对它太过于忌讳，除非你不喜欢它的味道。
1: 哎，
0: 那如果你觉得味道挺好吃的，
1: 嗯，
0: 那你就这也不能说可劲儿吃吧，就正常吃。
1: 咱中国有句古话讲得好啊，
0: 啊，
1: 那这蛋不可貌相，别看人长得黑，是不是？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嗯，
0: 谁都不能貌相。
1: 是，嗯，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1: 嗯，
0: 杨丽说了，我的家乡哦，永川特产
1: 哦，
0: 皮蛋。
1: 你看
0: 永川是哪里？
1: 四川嘛。
0: 哦，
1: 哎，
0: 非常的巴适啊。海辣剁皮蛋，
1: 哦哦，
0: 哎，这也有皮蛋黄瓜汤
1: 啊，
0: 好吃的流口水，
1: 哎，
0: 都可以放心的吃哈。
1: 听着我们节目的，如果您也吃这个皮蛋黄瓜汤的，您给我们出一详细做法行吗？我现在对皮蛋黄瓜汤挺好奇。
0: 你找小紫书。人逢喜事说了，我喜欢吃皮蛋黑，不喜欢吃皮蛋黄。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有的那个皮蛋它的蛋黄是流心的。
1: 对呀，那多好啊，
0: 对吧？
1: 你怎么还不喜欢吃那个？
0: 那就是咱们外面卖的非常贵的溏心蛋呢，
1: 是不是？下回您这样，您把皮儿扒走，把那里面心都给我存着寄回来。
0: 那怎么挖出来呀？
1: 啊，那对
0: 滴滴答答的，都告诉你那个很多现在都做那种流心的，
1: 滴答滴答，
0: 是吧？
1: 哦，对。
0: 金工说了，皮蛋我只蘸醋吃。
1: 哦，蘸醋吃，
0: 或者皮蛋瘦肉粥。
1: 你不只蘸醋吃吗？你？怎么又皮蛋瘦肉粥？你不只
0: 他就蘸醋，但是你知道还有一种人群，他们的皮蛋是蘸酱油的。
1: 对，还有一种，我告诉你，我是蘸辣椒的。
0: 那我也可以忍受辣椒，倒点醋，然后我也得蘸醋。
1: 我媳妇儿他们是蘸沙茶酱的
0: 啊！
1: 哎，你看看各地真不一样啊！
0: 对呀，但再往南方一点去了，那个那个皇上他们那嘎的，他们就是蘸酱油的。
1: 哦，蘸酱油。
0: 我心里想，你不
1: 齁吗？对呀，皮蛋
0: 这么咸，
1: 哦，
0: 你还蘸酱油？他说，哎，你们这什么吃法？皮蛋蘸醋？
1: 啊，
0: 那是这样的，镇江人干啥都蘸醋。
1: 对呀，你别说皮蛋了啊，你米饭拌点醋都不新鲜啊。
0: 燕儿说了，
1: 燕儿
0: 点外卖看到有皮蛋鸡肉沙拉，
1: 嗯，
0: 啊，好奇点了一份，
1: 哎，
0: 竟然还不错。
1: 哎，
0: 就是，
1: 我告诉你，这我还真做过
0: 皮蛋鸡肉沙拉吗？
1: 啊，
0: 怎么沙拉呢？
1: 就是弄那个
0: 沙拉酱吗？
1: 对，沙拉酱、
0: 千岛酱
1: 都可以，
0: 拌上皮蛋，
1: 拌上皮蛋，拌上那个黄瓜丁、火腿丁或者是熏肉，哎，那种的，然后拌点什么生菜、玉米粒，夸夸一搅啊！
0: 还是吃皮蛋豆腐吧。

0: 说就是价格不太美丽
1: 啊，是是是、
0: 啊，不如自己在家弄。
1: 啊、你弄个减脂餐，你只要外面买，价格都不美丽，跟皮蛋没关系啊。
0: 这倒也是。啊、
1: 我们看看还有谁？天黑请闭眼、
0: 嗯，
1: 著名湘菜啊，青椒雷皮蛋，我很喜，我也很喜欢呀。
0: 我也觉得还可以
1: 啊，但是他
0: 说因为我去长沙的时候就特意点了这个菜。
1: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
0: 嗯，
1: 啊、
0: 但是
1: 他说
0: 有的人不
1: 喜欢，
0: 是不是、
1: 嗯、
0: 不是家我跟我一起去的那一帮人里边
1: 啊，
0: 就有不喜欢的。
1: 是吧？
0: 就觉得这个很异怪，
1: 哎呦，
0: 因为他会拿一个那个锤子就给你捣烂，
1: 捣
0: 烂了呢、嗯，那个口感呢就是比较
1: 黏
0: 糊
1: 糊
0: 的，
1: 哎、
0: 所以我当时我们同行的人就觉得不好吃。
1: 哎，但是我真喜欢吃那个，
0: 然后 W 说了，皮蛋剁碎了拌剁椒，
1: 哦，
0: 信我下饭神器，
1: 这我也吃过，喜欢吃。
0: 嗯，皮蛋剁碎了拌剁椒、
1: 哎、
0: 是吧、
1: 哎？你再放点醋。
0: 你们真的是不嫌咸呐？剁椒也够咸的。
1: 啊哎、是是是、啊、
0: 万里晴川啊、嗯，我们待会儿要进广告了啊、哎。万里晴川说了，一口啤酒，一口皮蛋，
1: 嗯，
0: 含在嘴里那滋味儿绝了。
1: 哎呦，
0: 听着就挺绝的。
1: 听着就绝。
0: 啊，
1: 不错不错、啊。
0: 下酒菜还是皮蛋？皮蛋豆腐是下酒菜。
1: 哎，我吃过啊，皮椒那个叫什么？皮蛋剁椒也是。
0: 没少喝酒啊，少
1: 哎，对对对，
0: 再来一份蛋炒饭，好不好？
1: 那就够了，够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11.98万， 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即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至苏州新区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即要521长嘉高速往长沙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茂之间，即要52长泰高速往长沙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即要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区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和施工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

顺着这份释怀的心境往下听，下面的这首《藏着漫长的等待》，这是一首极具复古韵味的抒情的作品，来自于蔡琴。总有一天等到你，醇厚低沉的声线，缓慢悠长的旋律，把漫长守候的心境娓娓道来，沉淀着岁月独有的厚重感。

同样来自于蔡琴，又是一首写进等待的老歌，痴痴的等，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曲偏复古管弦风格，蔡琴沉厚温柔的嗓音将执着守候的情绪慢慢的铺展开来，历经数十年依旧是华语抒情老歌当中的经典之作。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国风韵味十足的老歌，费玉清的《天涯歌女》，改编自经典的老歌，温润儒雅的声线，婉转悠扬的曲调，复刻旧时代的江南风月，为今天的这一场怀旧听歌之旅温柔的收尾。我们听费玉清《天涯歌女》。

今天的这些歌，我们从青春悸动到人生释怀，从轻快流行到复古歌谣，音乐留住了岁月里细碎的画面。流行纪念册与你共赏老歌时光，我是一小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大家注意啊，持续多日的闷热高温终于是要告一段落了，降温的时间已经确定。镇江今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未来十天镇江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8月30号到31号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月底有望降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28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29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4: 我是普金瑞。
5: 我是朱一诺。
6: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4: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5: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6: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3/1意识，3/1牛奶，3/1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

0: 喝。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4: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6: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在很多大人眼里，童年好像只有无忧无虑，每天只管读书玩耍，没有一点烦心事儿。长大以后上班才会觉得辛苦劳累。可其实呀，咱们小朋友在成长中也常常会有觉得很累的瞬间。写不完的作业，一次没达到预期的考试，堆在一起的兴趣班，或者是想做好一件事儿却屡屡碰壁，可能都会让我们悄悄叹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最近一次你觉得长大好累是因为什么事儿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同学们的回答吧。
8: 是上一次学做菜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做菜都有许多不足，需要改进的地方。
9: 是期末的时候，因为学习压力比较重。
10: 是我作业没写完的时候。
11: 我觉得是父母工作比我上小课更辛苦的时候。
7: 听完同学们的回答呀，我发现原来小朋友的成长也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疲惫呢。学做菜时反复出错，不断改进，是努力成长的累。学习中面对满满的作业压力，是追逐进步的累。看见父母奔波辛劳，默默付出，心疼家人的瞬间，更是悄悄长大的泪。原来呀，长大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藏在一次次疲惫，一次次坚持里。我们的童年不只有轻松快乐，其实每一个认真努力，懂得反思，懂得体谅的瞬间，都是成长的印记。成长本来就有甜也有泪，有压力也会有收获。那些写不完的作业，学不会的技能，心里小小的疲惫，都在悄悄推着我们慢慢的变优秀。

情越是清新，越反衬出离别的伤感。第三句，劝君更尽一杯酒，是全诗情感的转折点。马上就要分别了，诗人端起酒杯，请好友再喝下这最后一杯酒。一杯酒装的不只是酒，是平日里相伴相处的回忆，是前路艰险的担心，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诉说，全都融进了这杯酒里。一个更字，写出再三挽留、万般叮嘱的心情。最后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一旦向西走出阳关要塞，往后路途之中再也遇不到像我这样熟识亲近的老朋友了。没有大哭告别的激烈情绪，只用一句平实的话语，道尽了边疆路途荒凉、知己难遇的孤独，温柔又戳人心，离愁瞬间拉满。这首诗先写景后抒情，由浅入深，没有华丽的辞藻，全是发自内心的真情。也正是这份真挚朴素的友情，让这首诗流传千年。尤其是每当毕业之际，或者是和好朋友分别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舍的心情。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身边的情谊，用心对待每一位好朋友。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0: 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勤学笃行、潜心钻研的文人雅士，他们专注一事，持之以恒，用坚持与热爱成就千古美名。王羲之是家喻户晓的书法大家，他自幼酷爱书法，一生潜心练字，刻苦钻研，笔下字体飘逸俊秀，端庄大气，被后世尊为书圣，留下了无数传世墨宝。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勤学苦练的书圣王羲之。王羲之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聪慧好学，尤其痴迷书法。7岁开始，他就跟着名师学习写字。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互通无锡东路段，继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包南枢纽至白卯之间，继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包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

0: 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

0: 简单的说呢，就是夏季多湿热诱发炎症痔疮，而秋季呢多干燥诱发便秘肛裂，加重我们的痔疮。另外呢，夏秋季节交替呢温差比较大，身体呢适应能力弱的患者呢，肛肠疾病发病率会直接翻倍。
1: 嗯，那我们都知道，可能在生活当中哈，最为常见的肛肠疾病就痔疮了哈。俗话说这十人九痔啊，发病率还是很高的。那么，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在这个夏秋季啊，哪些人群需要警惕啊？他们是这个痔疮的高发人群呢？
0: 好的，主要呢是分为四大类的高发人群。
1: 嗯，
0: 第一呢是久坐久站的人群。像我们的上班族啊、司机啊、教师啊，以及长期保持固定姿势的，导致我们肛周血液循环受阻的，那么静脉迂曲扩张容易诱发这个痔疮。
1: 嗯，
0: 我们知道像当兵的或者是我们的学生啊，这些人员经常会有各种活动，那它相对来说诱发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小。
1: 哦，
0: 第二类呢是我们的饮食不规律的这个人群，喜欢吃辣的、烧烤的、重油重盐的啊，频繁喝冷饮的，尤其是我们喜欢喝酒的这个患者，对于这个肛肠疾病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我们曾经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肛周脓肿的患者在手术完了，过了两天感觉比较好，
1: 嗯，
0: 有朋友来探望，
1: 嗯，
0: 很高兴，晚上出去吃了点小烧烤，又喝了一点啤酒，第二天脓又长出来了，
1: 又复发了。哎呦，他本来就是因为饮食不规律造成的这个毛病是吧，学了好了然后就继续恢复原来那个错误的饮食习惯啊，这是不对的。嗯，
0: 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作息紊乱人群。
1: 嗯，
0: 夏秋季节呢很多人熬夜，我们的昼夜颠倒会导致我们身体免疫力下降，肛周黏膜呢抵抗力会降低。
1: 嗯，
0: 现在呢尤其工作生活压力大，有些人呢喜欢这个白天没有时间玩手机，晚上喜欢熬夜，
1: 对，
0: 也是容易导致这样的一个疾病发生。
1: 是。嗯，
0: 第四类呢是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和孕产妇。
1: 嗯，
0: 中老年人呢肠道功能呢有逐渐退化，肛门周围的这个肌肉啊开始松弛，孕产妇呢腹部的压力比较高，都是我们痔疮的高发人群。除此之外呢，我们长期便秘或者腹泻的人群，肛肠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比普通人要高的。
1: 嗯，其实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人他分不太清楚哈，这个自己到底是痔疮还是肛裂，特别是有些人在这个排便之后，哎，看到有这个血出血的情况是吧？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其实这两个疾病呢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啊。痔疮的核心症状它主要是无痛性的一个便血。
1: 嗯
0: 啊。肛门的肿物突出啊、坠胀啊、瘙痒啊，大多数我们的这个内痔的出血呢，颜色是鲜红的，它会滴血或者喷血。
1: 嗯嗯，
0: 基本上内痔出血呢，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但是呢，一些这个外痔的发炎啊，或者血栓性的外痔啊，这些它会有一点疼痛。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内痔脱出来卡在肛门口，形成一个巨大的肿块回不去，会水肿也会疼痛。
1: 哦，
0: 那么肛裂的核心是剧烈的疼痛加少量的出血。啊，我们大便的时候肛门有感觉像撕裂一样的、刀割一样的这种疼痛。
1: 嗯，
0: 并且典型的特征是大便之后还会持续疼痛，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甚至特别严重的人能够从一次大便之后一直疼到下一次大便之前。
1: 那是因为它有撕裂了是吗？
0: 一是撕裂，第二个呢是我们肛门的内窥肌的痉挛。
1: 哦，
0: 比我们这个痔疮的这个疼痛要明显
1: 明显。嗯，持续的时间也是更久一些。
0: 对。
1: 嗯，
0: 肛裂的出血呢一般是我们大便的表面带一点血丝。
1: 嗯嗯，
0: 或者我们手指上会擦到一点，出血量相对少。
1: 嗯，
0: 那么秋冬季节呢，秋季呢，这个干燥的这个大便呢，又粗又硬，会容易撕裂我们的肛管的皮肤，
1: 对，
0: 形成肛裂。
1: 对对对，
0: 这也是这个秋季的肛裂超过其他季节的原因。
1: 是的，另外还有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啊，会出现这个肛门周围的这种潮湿，还有瘙痒的感觉啊。那么这是到底是不是属于啊肛肠疾病？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刚刚说了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季节会出现啊明显的这个肛门口的潮湿瘙痒啊，这种情况属于肛肠疾病的范畴吗？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呢？
0: 首先我们这个肛门潮湿瘙痒呢是夏秋季节极高发的一个肛周问题。
1: 嗯，
0: 严重一点的会属于我们这个肛周皮肤病的一个范畴。
1: 哦，
0: 啊，它是明

0: 确的属于我们的肛周疾病。
1: 这如果有这类问题还是看肛肠科而不是看皮肤科是吧？
0: 对。
1: 嗯，好。
0: 夏季呢我们肛周呢闷热多汗，有的人呢这个内裤不太透气，清洁不到位，我们的汗液啊包括我们粪便的残留啊会刺激肛周的皮肤，引起我们肛周的湿疹、肛周的皮炎，经常表现为这个瘙痒、潮湿，会起一些红疹，严重的呢还会有脱皮、破溃、流水，很多人呢会下意识的去抓挠，越抓越痒，还会导致我们这个皮肤的破损，激发感染。有的病人呢会去用这个开水啊，或者是这个烫的水去烫一下，
1: 嗯嗯嗯，
0: 感觉烫了之后会好一点，
1: 舒服一些。
0: 结果发现烫过不了多一会儿啊，又难受起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轻微的潮湿瘙痒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清洁啊、护理啊，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要是持续的时间超过一周，或者反复的瘙痒，并且在夜间有明显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干预，
1: 嗯，
0: 避免发展为我们慢性的肛周湿疹，啊，这样呢容易久治不愈的啊反复发作。
1: 是，另外在这个季节啊，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啊，就是不停的去跑厕所。那就这种腹泻会伤害我们的肛肠吗？而且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拉肚子要比便秘好，最起码我能拉出来，而且觉得，哎，我拉完肚子我还瘦了，是吧？啊，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大众很大的一个误区之一啊。反复的腹泻对肛肠的伤害不亚于我们的便秘。
1: 哦。
0: 夏季呢，很多人吃生冷的食物、隔夜的食物，包括这个夜市上面一些不干净的小吃，
1: 嗯，
0: 容易引发我们的急性腹泻。那么频繁的腹泻呢，会让我们的肛管和我们的直肠黏膜长期受到粪便和这种肠液的刺激，我们的黏膜容易充血水肿，进而诱发我们的这个内痔，这个内痔呢会加重或者发炎，以及我们的直肠炎症。
1: 嗯，
0: 同时呢，我们频繁的去蹲厕所排便啊，会增加我们肛周的这个压力，导致我们肛门的静脉淤血，加重我们的痔疮。长期的慢性的腹泻呢，还会导致我们肛门括约肌的松弛，出现肛门坠胀、排便不尽的感觉，总觉得我上过厕所了，一会儿我怎么觉得好像没大干净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哎，甚至呢还会有一些轻微的肛门渗液，啊，所以呢腹泻和便秘啊都是我们肛肠健康的这个杀手，
1: 嗯，
0: 没有轻重之分。
1: 是的，另外说在这个季节哈，当我们出现了这个肛肠疾病的初期，身体会不会有一些预警信号啊？大家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个自查呢？
0: 啊，这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嗯。
0: 我们从六个方面来看啊，有预警信号的。第一呢是无痛性的这个排便，或者是这个出血，排便之后的出血啊。第二呢是这个肛门坠胀啊，排便不尽感，总觉得大便大不干净。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们肛门总物突出之后，排便之后啊有这个小肉球掉出来，自己能摸得到。
1: 哦。

0: 能只小口抿，或者也不能说渴了再喝，也不能说一次呢就猛喝多少。
1: 嗯，
0: 那么正确的喝水呢，是我们早上起来啊，空腹就可以喝300到500毫升的温的白开水，用来唤醒我们的肠道，软化我们隔夜的粪便。白天呢要分多次匀速的补水啊，上午下午呢分别啊充分的补足我们的水分。睡前的一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来喝水，避免我们夜间的这个缺水，大便干结。我们讲的这个水啊，最好是指我们的温的白开水，当然了茶水也行啊，但是不能过于浓茶，对吧？
1: 冰水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喝冰水会刺激你想要去排便。
0: 是的，那么尽量少喝奶茶啊、咖啡啊、碳酸饮料。
1: 嗯，
0: 因为这个里面呢很多它是含有一些咖啡因啊，或者是有一些利尿成分啊，一方面会利尿，另外一方面呢会加速我们身体脱水，甚至呢会加重我们的肠道进行干燥。
1: 嗯，而且一直以来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在这个白开水里面稍微的加点这个蜂蜜，这管用吗？
0: 嗯，可以的。
1: 嗯，
0: 加少量的蜂蜜呢可以润滑我们的肠道。
1: 嗯，另外啊，现在这个上班族啊是久坐居多啊，而且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啊，可能这坐下来就开始吹空调了。那这种吹空调对于肛肠有没有一些伤害呢？
0: 啊，有的啊，而且呢伤害还不小
1: 哦。
0: 首先呢讲我们这个办公室人群啊，为什么是肛肠疾病高发的原因？一呢是因为他久坐，久坐了呢压迫了我们的肛周血管，我们的血液回流，我们的血液循环会不畅通。那是使我们诱发和加重痔疮的因素。其次呢，我们长期吹空调，人可能感觉好像还不错，
1: 凉爽，
0: 但是我们腹部我们的肛周受凉之后呢，会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紊乱，出现呢腹痛啊、腹泻啊、胀气这些。另外呢，空调房里面我们还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干燥，身体呢会有一个隐性的缺水，会加重我们大便干燥干结啊。另外呢，我们长时间坐着不动，出汗也少，代谢也慢，我们的免疫力呢可能会下降，肛周呢抵抗力也下降，容易诱发我们的炎症。所以呢，我们建议上班族啊，每坐个40-50分钟，或者1个小时，尽量能够起身活动个5-10分钟，做一些拉伸啊、走动啊，甚至做一些我们的提肛运动啊，并且呢，做好我们这个腹部的保暖。不要让这个空调直吹我们的这个腰腹部。
1: 是的，
0: 并且我们晚间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讲究啊，
1: 肚脐，
0: 不管你肚脐眼要大一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这个其实还是很有效的。
1: 是的啊，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提肛运动是吧？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提肛运动啊，就究竟这个提肛运动我们该怎么做啊？多久见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呢？
0: 好，我们讲一下啊，提肛运动呢，这是一个成本比较低，效果也最好的这么一个护肛运动，其实成本是零啊，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成年人，
1: 是
0: 啊，老少皆宜。
1: 嗯，
0: 它怎么做呢？就是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啊，不拘泥于你是躺着、坐着、站着，它都能做，
1: 这就很方便了
0: 啊。如果你能够跟得上，你做个深呼吸啊，没有深呼吸也不要紧，就是我们你自己想一下，我们把肛门收上去，收上去之后呢，我们夹紧，持续个3到5秒钟。这个呢实际上就夹紧了我们盆底的一个肌肉，然后呢我们缓慢的把它放松下来，也放松个3到5秒钟啊，我们收一收放一放，这样呢如此循环，每天呢做个2到3次，每次呢30到50次，或者说每次做个3到5分钟，啊，过少了之后呢效果
1: 不佳，对，
0: 过多了之后呢肛周的肌肉呢它也会疲劳，
1: 哦，
0: 那么我们坚持做个1到2周，我们肛门周围的血液循环就明显改善啊，它可以增加我们肛门括约肌的力量，有效的防止我们的这个痔疮的突出啊，肛门的松弛啊、坠胀啊这些不舒服。
1: 就特别是那些整天喜欢蹲马桶的朋友们，
0: 对，
1: 你们可以有事没事的时候练一练，是吧？
0: 如果长期坚持做这个提肛运动呢，
1: 嗯，
0: 对整个肛肠疾病是有好处，而且不仅是肛肠，
1: 嗯嗯，
0: 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妇科，
1: 哎，对，
0: 啊，
1: 那凯格尔运动啊什么的，
0: 这个，
1: 都是一起的。
0: 泌尿外科的这个小便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它都有一些改善作用，
1: 哦，
0: 啊，在健身的这个人群当中啊，这个凯格尔运动，
1: 嗯，
0: 凯格尔运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提肛运动的进阶版，
1: 对对对，
0: 它有很多更加复杂和专业的这种模式。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就记住啊，我们做最基本的提肛运动就有很好的效果。
1: 是的
0: 啊，但是呢要提醒一点啊，肛周有急性的肿痛发炎啊，或者是有破溃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暂时是不建议。

0: 你做的啊，我们要避免这个加重充血或者炎症的扩散啊。
1: 就等康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啊开始练起来了。
0: 对的。
1: 另外其实也有人问到啊，就是这个秋季干燥，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多喝水是可以预防这个便秘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有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对吧？就除了这个多喝水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善的呢？有些人看到可能他觉得我水喝的不少，但是我还是便秘啊，很头疼这个问题。
0: 那么针对这个秋季的生理性便秘啊，我们有三个实用性的这么一个改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腹部按摩。每天我们睡觉前啊，顺时针绕着我们的肚脐来按摩我们的腹部，每次呢你按个5到10分钟，促进我们的这个肠道蠕动，缓解肠道便秘。这个呢特别要说明一点啊，永远就这一个方向，顺时针。有的人呢他说我顺着摸几圈反着摸几圈，
1: 不行吗？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大肠啊在肚子里的走行它就是这一个方向。
1: 嗯，
0: 我们顺着摸呢，一方面是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效的去推动我们的大便或者食物的残渣往前运行。反着来呢反而能阻挡我们的大便往前走。
1: 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啊。
0: 对，所以我们按肚子永远是一个方向。
1: 对，而且我特别推荐这个运动，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虽然说您刚刚讲说每次要做5到10分钟哈，但是我根本做不满，因为我就睡着了。
0: 没有关系。
1: 因为不是，就是你可以很好的把手机放下，然后专注于揉肚子。你不要说5分钟，你可能就这样转个1-2分钟你就累了，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就哎困了就睡吧。是吧。
0: 其实时间呢也不拘泥于说非要在睡觉前，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喜欢上一首歌可能只是因为它的一段前奏或者是一句歌词。下面这首歌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来听这首《旧梦》。

0: 在他面前摆了一个可爱的神灯造型。
1: 你的阿拉丁神灯来了。
2: 如果一个人成为自己鄙视的样子，那
1: 他就成熟了。鸡汤里都这么写的。
2: 明哲，哎呀，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为了当上一个总监，我就要披头散发的冲上去跟人家撕的鲜血淋漓的。无论是之前和班雅琪的竞赛，还是现在和 Arena 的竞争，这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却没有退路，没有第二种选择。要是我不出战的话，我很可能就会直接被踢到待业行列。我真的是太幼稚了。我原本以为只要做好自己的设计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没有哪个问题不是靠抗争来解决的。
1: 所以有句话叫不忘初心，你只要记得当时你为什么学设计，为什么来东城，就没错啊。给你。
2: 干嘛还附赠鸡汤大全啊？
1: 这是曲曼的资料，马大姐把我拉进那几个群里，都在聊你跟 Arena 拼曲曼这单的事儿啊。我呢，就顺便潜入了他的几个粉丝群，结果发现他粉丝的质量还挺高，对自己偶像里里外外的事儿啊都门清。这里有他最近的行程、经纪公司详细的地址、他的个人喜好，还有他最近参加发布会所佩戴的珠宝首饰照片。给你做个参考了，不要啊，那我扔了啊。
2: 哎，谢谢。
1: 别光说谢，给爷乐一个呗。
0: 顾庆元被逗得开心地给林哲一个真诚的微笑。

0: 李卓然把顾新言叫到董事长办公室。
1: 董事长，您找我。
2: 坐吧。孟总监把我的想法跟你说了吧？
1: 嗯。谢谢董事长的信任，我一定会努力的。
2: 东城的设计部一直以来都是一盘散沙，即使是当年创始人唐婉容在的时候，也不是传说的那么神奇。你是东城设计部的一颗新星，我看准了你能够重振东城设计部。
1: 董事长过誉了，以我的能力还有资历，我还差得远呢。
2: 谦虚是美德，但是不要过分谦虚。人在职场行走，最重要的是把握机会。
1: 明白。
2: 啊，对了，我今天晚上跟曲曼经纪人吃饭，你跟我一起去吧。怎么了？
1: 对不起，董事长。
2: 为什么对不起？
1: 嗯，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还有知遇之恩，但是这件事情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哪怕是输了我也不会后悔。但是如果借用了您的影响力，即使赢了我也是于心不安的。
2: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1: 您答应了？
2: 我没有理由反对。
1: 谢谢董事长。嗯，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去忙了。

0: 顾青言自己来到曲曼签约的娱乐公司找他的经纪人高远。
1: 你好。
2: 你好，我找一下高远高先生。
1: 你有预约吗？
2: 没有。我是东城的设计师，我找高总来谈一些合作的事情。
1: 您是 Arena 小姐？
2: 我叫顾青言。
1: 啊，那麻烦您稍等一下，我和高总通报一声。高总，前台有一位顾青言小姐找您，没有预约，是东城的设计师。
3: 我在忙，让她去接待室等。
1: 好的，这样，您跟我去接待室稍等一会儿。
2: 哎，好。
1: 请进。
2: 高总正在开会，你在这儿稍等一会儿。
1: 啊，好，谢谢你。
0: 顾青言在接待室里刚坐下，艾丽安娜也来到了娱乐公司的前台。
1: 你好，
4: 我是 Arena， 跟高总约过。
1: 哦， Arena 小姐您好，我跟高总通报一声。高总， Arena 小姐到了。
3: 啊，快请她来我办公室。
1: 好，来，麻烦你跟我这边请。
0: 艾丽安娜走过接待室门前，前往高远的办公室。她没
5: 能在这儿接待我吧？
6: 哦，我刚到了和新茶。
5: 那
6: 一起吧，请。
0: 孟潇潇给顾青言递了个眼色，顾青言立刻跟着高远往里走。艾丽安娜拦住了孟潇潇。
4: 董事长为了顾青言还真是不遗余力，连他心爱大将都端出来了。
5: Arena， 我奉劝你最好还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设计上。曲曼最讨厌的就是像你这种通过高远游说他的赞助商们，省省力气吧。
4: 你管好你自己就好。
5: 我提醒你别狗咬吕洞宾。
0: 高远在办公室里泡好茶，亲自送到孟潇潇和顾青言的手上。
6: 品茶。
5: 谢谢。这么好的茶也给我喝，暴殄天物了。
6: 你是贵客，当得起。
5: 对了，高总，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顾青言，我们董事长重点扶持的设计师，也是东城的新星。
6: 冉冉升起的新星最得罪不起了，刚才有所怠慢，请见谅。
2: 啊，哪里哪里哪里，高总，我自己不请自来，我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6: 我猜孟总监也是为了戛纳的事而来吧？
5: 也是也不是。
6: 哦，怎么讲？
5: 东城确实希望可以和曼曼合作惊艳戛纳，但我今天来呢是带了一个新项目。
6: 代言？
5: 电影。
6: 电影？贵公司可是珠宝公司啊，怎么玩跨界啊？
5: 谁说珠宝公司不能投拍电影啊？国内国外各种知名时尚品牌投拍的传记片、时尚大片不在少数啊，比如像什么穿着什么的女王，法国某位香水创始人的传记片，不都是由一些外行发起的吗？他们无非啊也就是追加一些广告费而已。
6: 那这是一个什么项目？详细说说。
5: 这还只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想法，我们呢也是站在曼曼的角度替他的星途做了一个前瞻。我知道你一直呢都想替曼曼开拓他的国际市场，那由东城来主投，把这个项目做起来，再聘请一些国内外一线的团队，甚至是和好莱坞知名导演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也知道，现今中国的影视行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你说呢？
6: 也就是说，如果曼曼这次戛纳行，全套佩戴了东城的珠宝，你们就主投这个电影。
5: 不，确切地说是佩戴他设计的珠宝。
0: 孟潇

0: 萧逸拍顾青言的肩膀。离开娱乐公司，顾青言上了孟潇潇的车。
1: 孟总监，
2: 啊，
1: 是董事长让你来的吗？
2: 你以为投拍电影这么大的事情，我随便拍拍脑门就敢自己承诺啊？
1: 我有一个想法，想请您转达给董事长。
2: 你说。
1: 我希望可以靠我自己的设计打动曲曼，而不是靠这种利益交换。
2: 心言，你别太天真了好不好？先把你的大学生思维和你的设计师思维先丢在一边。你想想，明明靠交换可以取得双赢的事情，可你偏要拿一根木棍来撬动千斤顶，既费力又不讨好，何必呢？
1: 可是据我所知，曲曼很讨厌这种商业置换，所以董事长的想法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2: 你分析的倒还挺全面。行，我试试。
1: 谢谢孟总监。
0: 下班后，孟潇潇来到林毅的住处，一人喝着红酒，一人喝着咖啡。
3: 李卓然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动用了自己能动用的最好的关系，一副不拿下曲曼誓不罢休的样子。但我倒觉得顾心言分析的不无道理，高远忧说的越严重，对曲曼的心理反弹可能就会越大，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没准还能出奇制胜。
4: 有道理。
3: 哟，李卓然倒是经常夸我，但我在你这儿能够听到肯定，还真是稀奇。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我？
4: 哎，你喝酒了是吧？别开车了，我让沈博送你回去吧。
3: 干嘛呀？又下逐客令啊？我就不相信你不明白我的心思。
4: 石潇，你真的喝的不少，早点回去休息吧。啊，沈博，哎，你到我这儿来一下，帮我送个人。
0: 孟潇潇生气地放下酒杯，抓起包和衣服，气呼呼地走了。事情果然如顾心言所料，曲曼对高远的利益交换非常反感。
5: 哎，曲曼，你听我把话说完嘛！我跟你说，东辰以他们现在的实力，他们完全有能力招揽一支国内最好的团队，
6: 甚至还有好莱坞的主创

0: 是曲曼近期的照的吗？
1: 哎，你好。
2: 请问一下，那个栾亮亮住在哪个病房？
1: 在特护302病房，这边走。
2: 好嘞，谢谢啊。
3: 特护病房里，栾树峰夫妻俩站在病床前，医生正给他们的儿子做检查。过了一会儿，医生心情沉重地走到夫妻俩的面前。
4: 发现得太晚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心脏啊，这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
1: 有点不懂自己。
0: 我的生命里怎么突然多了一个你？这也许是我要当爸爸了。我爱来爱去爱了这么多年，其实都一直没弄明白这爱的意义。Oh my god。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日常收藏的歌大多都是精致打磨的录音室版本，音色干净，修音完美，每一个节拍都精准无瑕。但人真正被歌声所打动的瞬间，其实往往来自于真实的现场，舞台上真实的呼吸，临场的情绪递进，灯光之下瞬间的共情，是录音棚永远没有办法复刻的温度。这么多年啊，芒果台的乘风破浪啊，歌手披荆斩棘，包括其他台的一些系列的音综，一直都在刷新大家对于现场 live 的认知。那么很多沉寂多年的老歌，很多被忽略的好作品，都在一次次的全开麦的舞台里重新的发光。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不用制式的精选歌单，我们要走进综艺高光的现场。这些舞台的金曲，每一首都曾经在播出的时候刷屏出圈，被反复的循环，在真实真诚有烟火气的人生里，慢慢的听歌，慢慢的被治愈。那么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胡彦斌和希林娜依高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负重一万斤长大，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四季第十期的作品。

改编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宏大，和另的唱腔相互的交融，细腻的抒情的段落在爆发力极强的高音的段落层层递进，编曲大气磅礴，情绪的张力拉满，一个清亮有力，一个沉稳厚重，两种声线相互成就，把不羁倔强孤勇释然全部都唱进了旋律里。这也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舞台依旧是很多人心中国风天花板现场的原因吧。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这首《悟空》。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修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听我这感想，你路角望望。

0: 音综的舞台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真诚。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玖哲、张远和马小龙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出自于《披荆斩棘》第三季第八期舞台，叫做《第一次做人》。这是整场节目当中我觉得很戳心的一段演唱，歌词直白坦荡，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笨拙、迷茫和遗憾。我们这一生都是第一次做人，难免慌张，难免犯错，难免遗憾。这一首现场版的歌声其实也温柔地安抚了无数普通人的疲惫和不甘。我们也听到歌手在演唱的时候非常的激动，自己、唱着唱着就哭了。今天我们在听最近几年的一些比较不错的音综的舞台、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来自于薛凯琪的《今生今世》，这是来自于《乘风破浪三》第一期 Live 当中的这首作品。我觉得《乘风破浪》的女生的舞台好像永远自带温柔浪漫的氛围感，这一首经典的老歌经过年轻化的编曲重置，褪去了年代感的厚重，多了轻盈温柔浪漫的质感，而且这个歌手的声线很清甜柔软、把一段温柔浅浅的情愫微微道来。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首歌的舞台哦，画面非常的温柔，歌声治愈绵长，新旧融合的改编恰到好处，既保留了老歌的情怀底蕴，又适配当代人的听觉的审美，温柔治愈又余味悠长。我们来听这首《今生今世》。
1: 就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好，这是来自于薛凯琪的《今生今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一个很安静的民谣的舞台，写尽了童年时光、故乡和成长。这是来自于任素汐和杨恩佑的这首《儿时》。

好，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任素汐、杨恩佑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儿时》，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一首作品，带着多余的，没有带着多余的修饰，比较真诚、安静又温柔，在这种喧闹的综艺舞台里，这样安静治愈的歌声格外的珍贵，它让我们在热闹之后重新的回望时光，怀念那种纯粹简单的旧日子。OK，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啊，送你一朵小红花，《披荆斩棘》第四季第12期的作品。

又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舞台，《披荆斩棘》第四期、第十二期的一个作品，蔡明佑、秦昊，这个严屹宽、王铮亮等等很多人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们平时看英综，看这些竞技类的英综，我们其实你说最后谁得冠军也好，或者谁被淘汰也好，是在我们谈论的范围内，但我们其实更多的关注到的是这一些英综带给我们的一个精彩的舞台。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这些英综存在的原因，他们之所以淘汰了谁或者又留下了谁，谁得了总冠军，其实也是一个引人耳目的一个小噱头，是为了提高他们的一个收看率。但其实更多的这些英综存在的意义，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一些舞台，需要这些好的歌曲来堆砌上来，把这些舞台变成一个个能够让大家口耳相传的一个个优秀的舞台。所以我们看英综其实也是这样，我觉得可以少一点讨论关于谁离开，或者是评委的不公，还是投票的不公，我们多多的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些舞台，我觉得会更加的快乐。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来看我们的演唱会第二期陈楚生、王栎鑫、陆虎、张远、于浩明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直到世界尽头》，可能也是很多人看过的这个英综的舞台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舞台。

他们的合作真的是属于那种比较有默契的。当那个声音一出来，特别是第一，我们芒果台包括爱奇艺的一些音综，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经典的舞台作品啊，这些舞台都是没有经过后期的录音修饰的，比较直观的能够听到歌手的演唱水准和现场观众的反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除了大家经常听 CD、听磁带之外，我们呼吁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现场，不管是演唱会还是 Live House， 又或者是小酒馆的演出啊，或者是一些巡演的舞台、一些音乐节，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能够。和歌手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机会，你能听到很多在磁带里、在 CD 里听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歌手因为有歌迷的存在，那么这种上下场的互动，我觉得也是难能可贵的。OK，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生生不息》嘉年华第12期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我爱你中国》啊，这也是一档可能很多人非常喜欢看的。音综啊，生生不息。我们之前有专门做过宝岛季的演出，有专门做过粤语的专辑啊。这档节目其实也是属于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视听盛宴的这样的一档，我觉得很有质量的音综。如果你喜欢听好音乐，你不妨去把《生生不息》每一季都看一看呢，真的有很多很有才华的歌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今天祝您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里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修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下面的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这是来自于张玉华的《原谅》。歌曲的编曲克制，歌词讲述了放下过往与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用平缓的唱腔告诉听众，时间终究会抚平

顺着这份释怀的心境往下听，下面的这首《藏着漫长的等待》，这是一首极具复古韵味的抒情的作品，来自于蔡琴，《总有一天等到你》。醇厚低沉的声线，缓慢悠长的旋律，把漫长守候的心境娓娓道来，沉淀着岁月独有的厚重感。

同样来自于蔡琴，又是一首写进等待的老歌，痴痴的等，发行于上世纪80年代，编曲偏复古管弦风格，蔡琴沉厚温柔的嗓音将执着守候的情绪慢慢地铺展开来，历经数十年依旧是华语抒情老歌当中的经典之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一起发疯。

0: 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是大腹中少年十六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追梦的台北医学院，浪费真爱

你才会看清自己，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天桥路和运河路道路还比较畅通，正常车速开起来没有压力。从大屏幕上看到镇东路沿线到梦溪广场车流在陆续的增加。现在的天桥路南门外大街路段电动车辆会稍稍多一些。最后来关注到周家河桥再往丁往高架方向车辆慢慢增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4到5辆左右，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
7: 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汽车的配置越来越高，让消费者眼花缭乱，有些配置确实很有用，能够提高行车的安全性、便利性还有舒适性，但也有一些配置实用性并不是太高，甚至跑到车报废都没用过几次。这些配置呢，是否存在即是合理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汽车最不实用的配置有哪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loving you。
1: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买车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性价比，配置越丰富，售价也会水涨船高。有些配置感觉非常高大上，但真正开车上路之后基本没什么用。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看看您有没有交智商税。第一就要说到全景天窗。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总是想一边开车一边享受着蓝天白云，肯定是十分惬意的事情，所以全景天窗就成为了诗和远方的伴侣。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景天窗基本上就是摆设，因为夏天太热不能开，冬天太冷不能开，下雨的时候不能开，一年到头打开全景天窗的次数非常有限，所以这个配置基本上就是忽悠人的，简直是白白浪费钞票。